0: 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笑。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笑，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笑，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政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4: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正风航风热线周三上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17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是34度左右。好，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住建局，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孟坚，镇江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贾泽栋，镇江市住建局副局长朗倩。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市给排水管理处副处长杨彪，镇江市质监站站长陈岩，镇江市房屋安全和抗震技术指导中心房屋安全管理科科长朱宇峰，镇江市排水管理处主任徐涛，镇江市物管中心副主任夏宝。

0: 华。镇江市住建局房保房改科科长韩峰、房产科科长李贤军、城建科科长王小文、物管科副科长朱木、丹阳市住建局党委副书记赵俊、句容市住建局副局长魏胜亚、扬中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盛峰、润州区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杰、丹徒区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龙飞、京口区住建局副局长张磊、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冷淑云和镇江高新区建设和交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山，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好，因为工作安排需要，今天政风航风热线镇江市住建局上线的带队领导由潘杰局长调整为孟坚副局长。孟局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们镇江市住建局上线，欢迎在我们的时间与我们互动，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好，谢谢，谢谢您。那么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现场办公。我们也是同样和其他单位部门一样啊，都是一年一次，通过我们的直播时间，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在线的各位听众和网友进行互动和交流。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的诉求到底有哪些。那么每年住建局上线的关注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年预告以后呢，大家有不少听众和网友都纷纷提出了自己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钱先生反映的问题。钱先生说他是三毛宫的这个沿街商户啊，他发现这个三毛宫太平路某龙虾馆门口到润州区民政局这一路段的污水井的主管道堵塞了。那么之前他说这个管道也这个疏通过，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本周一，也就是前天，我们记者去到现场去调查了解，我们和各位嘉宾一起来看一下记者拍摄到的视频。
2: 三毛宫太平路一家龙虾店门前人行道及路牙边出现大片污水淤积，现场还散发着明显异味。根据附近智慧停车的工作人员介绍，该路段污水漫溢的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此前也开展过管道疏通，可是没多久管道又再次堵塞，问题反复出现。
3: 好像不是堵起来的，打幺二三之后我又打了之后，他们也没人来处理。那个化粪池子肯定弄出来的，上次来通过了之后稍微好了，就好了，大家指定就是又搞。
0: 糟糕啊！现场环境这个情况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就抓紧时间，这个问题哪位在线上来做一个回应？王局长，您看。
1: 现在先请我们润州住建局给予一个回应。
0: 好，我们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市民好，欢迎对我们润州住建工作的关注啊！我是润州区住建局副局长张杰。
0: 张杰好。
4: 关于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我们太平路沿线小产经营户确实比较多，部分商户呢，也没有能规范的使用油水分离器。也大量的餐厨垃圾啊，有的还倒到这个雨水壁子里面，导致餐厨垃圾啊还油污啊积存在管道里面，导致这个污水无法排放，形成堵塞。虽然今年5月份也出现过这样一个情况，当时我们邀请了市给排水管理处、排水管理处一起到现场来看了一下。这个因为从门面房到道路这个污水井这一段污水管不在我们市政管控范围之内。但是我们这个为了防止污水进一步漫溢，我们排水管理处也主动作为进行了清理疏通。这个当时也要求我们和平路街道，包括我们区城管局啊，加强对沿线商户的宣传教育，让他们不要把这个餐厨垃圾啊、油污啊随意的倾倒。
0: 我想再了解一下，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
4: 有关系。我们
0: 跟你们有关系的是哪一部分？您就说有关系的这一部分。
4: 因为我们现在也搞这个达标区建设，对这个排水小产经营户的排水呢，他们小产经营户排水行为的管理，我们也要督促他们规范管理，申领排水许可证。
0: 你们的管理是怎么一个管理法？督促？
4: 那因为是我们是在区里面是有职责分工的，这块呢是由区城管局他们督促所有的小产经营户 规范排水，并且申领排水许可证。
0: 我现在就是想了解，就是属于您这一块的工作职能是什么？就针对这个问题，针对这个具体问题，您主要管他什么？
4: 我们就是组织协调吧。
0: 就是组织协调啊。
4: 哎，组织协调。
0: 那么主要工作是由城管部门去做，是吗？
4: 对，他们督促小产经营户去规范排水行为。
0: 那么你们之前知道五月份也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视频上看到的这个现场状况。
4: 对。
0: 当时你们出现了吗？
4: 出现了。
0: 做了哪些工作？还是督促和协调？
4: 我们当时邀请的是市排水管理处、排水管理处，我们去城管局、还有和平路街道到现场去看了一下，把窨井盖都掀开了看了一下，也研判了一下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
0: 明白了，你们这边做的工作是去到现场做了研判，最后由城管部门进行了具体的下一步操作。
4: 城管部门是宣传教育，然后请这个小产经营户啊，要叫他们加装油水分离器，要请他们规范的排水，让他们不要把餐厨垃圾随意的倾倒到这个雨水壁子里面。
0: 已经堵塞的这个疏通工作是谁来做的？
4: 我们是排水管理处
0: 啊，所以我就说嘛，我们把这个我们做的工作要说一下呀，对不对？那您就是说了，城管部门也到现场，你做了这个牵头和协调督促等等，但我们具体做的事儿得说，是吧？
4: 对，
0: 这个还有需要补充的吗？因为刚才您一再提到了排水管理处啊，
1: 请排水管理处补充一下。
0: 哎，好，来，排水管理处是徐主任吗？
5: 不是，
0: 是韩处长。
5: 我是
0: 杨处长，
5: 济排水管理处的。
0: 不好意思，是杨处长吗？
5: 对对对。
0: 不好意思啊，您请说。
5: 这样，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五月份我跟张局长到现场都去看过。根据镇江市城镇污水处理跟排水管理办法的规定啊，就是涉及到市政道路的这个污水管网的疏通养护，是由我们镇江市特许经营单位水业有限公司委托排水管理处来进行。那么这部分管道呢，我们检查了一下，它不是市政管网，它是经营户与市政管网之间的一个连接管出了问题。那这个连接管呢，按照那个办法，包括我们国家现在谁污染谁付费的谁负责的这个原则，那么就应该由经营户这个对这路的管网疏通养护负责。所以呢，在这块今天刚才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啊，我们也想跟这个润州住建局，包括润州城管以及属地政府啊，这个一集体，一个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教育，第二个呢，我们把相关的问题，包括他经营户自身的这个排水的问题，在经营人检查，然后把他们集中起来做一次宣传教育，这个把这个问题呢长期的这个要去解决，就要去对他进行一个长期的管养，第二个你排水的源头的问题要去解决，要装刚才张局长讲的要叫油水分离器，对吧？你内部的这个排水行为要规范。好吧。
0: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两位领导啊，刚才您也说了，就这个问题是由这个小商户他们去负责，是吧？这负责我怎么理解？
4: 就是他们要集体要出。

0: 商集明智，解明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
1: 这里是正丰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住建局，来关注一下周先生反映古运河旁设备箱安全隐患的问题。
2: 周先生反映，珍珠路旁古运河风光带有一个给排水管理处的设备箱，箱体标注有电危险的字样，但箱门敞开着，他担心雨天有漏电的风险。另外，记者在现场看到设备箱顶部的扇叶被树枝遮挡，无法旋转。
1: 好，这个问题现场情况各位都看到了，有危险吗？是咱们这边的吗？得去
3: 请我们给排水管理处。
1: 还是杨处长是吧？哎，你好。
4: 好，感谢这位市民朋友的关心啊。
1: 嗯，
4: 这样，这个设备箱后来我们也查过了。
1: 查到了吗？
4: 查过了、嗯、它是一个古运河这个一个流量仪、它是一个流量仪，就是监测
1: 有电吗？
4: 里面是有电的
1: 啊、哦，有电。
4: 它是监测这个古运河流量的。
1: 嗯。
4: 那么这个箱子呢，可能锁可能有问题，他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箱子进行了上锁，
1: 嗯，
4: 然后把这个安全隐患给消除了。
1: 嗯。
4: 下一步呢，我们也想加强这方面的巡查，发现问题、
1: 嗯、
4: 立即整改。
1: 这流量仪大概在古运河边有多少个？
4: 这个就装了这一个，
1: 就一个啊，
4: 对，
1: 就一个，上面标注危险，它这个门还关着呢，到底是想告诉人家有危险还是没危险啊？
4: 它这个可能是锁坏了。
1: 啊、哦，是，装好了是吧？锁？
4: 对，已经弄好了。
1: 哎，好，那我们也请记者连线一下这位热心的网友，谢谢您，杨处长，非常感
4: 谢，
1: 谢谢。嗯，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记者连线。
0: 正丰航风热线记者连线，
1: 张坤你好。
5: 啊，主持人你好。
1: 嗯，
5: 在近期我们是接到一位何女士反映一个问题，她是旭辉时代城的业主，那么租用的是长期小区的地下车位，因为她最近也购买了新能源汽车，所以说想向物业申请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充电桩，但是物业呢却表示拒绝。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们之前也联系了七顶店街道，那么七顶店街道调查核实后给我们的回复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小区它的整个车库的产权是属于开发商，那么如果说居民要申请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有取得固定的车位，但是这个小区的公共车位除了这个销售之外，那么可以由个人就是指定车位之外，所以其余长租的车位都是不指定车位的，所以说如果一旦同意居民申请这个个人充电桩的话，那么这个车位也就变相的变成个人的固定车位，所以说他们这个小区是不同意这个居民来申请这样一个充电桩的。
1: 嗯。
5: 同时七里店街道这边也回复，就是说整个新能源汽车整个是一个趋势。
1: 嗯。
5: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车库的产权属于开发商，但是可以向车主业主提供长期租赁，但是却又不指定车位这么一个情况，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矛盾点，目前也正在联合住建等相关部门正在协调。
1: 嗯。
5: 所以说就这个机会，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对于这一类情况，那么住建部门是不是能够有相关的举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小区业主可以租赁车位并且是长期租赁的，但是却又不指定车位，只是公共的一个泊位，
1: 好，
5: 那么这样的情况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居民安装充电桩的一个问题
1: 啊？相信各位嘉宾都听到了。嗯，
6: 我们请润州区住建局对这个问题回应一下。
1: 张局长您，谢谢您。
7: 主持人你好。
1: 哎，这我们记者张记者
7: 啊。张记者你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好吧？嗯、因为这个小区呢，它的车位是这样分布的，它有410个是业主自有车位，
1: 嗯，
7: 有108个是开发商持有的车位，还有99个是人防车位。就是目前我们开发商持有的车位呢，它是采用租赁的形式给业主的。它租赁的形式就是不固定车位，先到先停。采用包月或者包年的付费方式，就是根据我们现在居住区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的有关规定，就是你要安装充电桩必须要有固定车位，且使用期限在1年以上。就是目前何女士她是租用的开发商的车位是不固定的，也不符合安装充电桩的相关规定。就是我们住建局和街道呢，也跟小区的业委会进行了沟通，因为这个人防车位现在是由业委会来进行管理的，他如果租用人防车位，那么可以相对固定，那在不破坏人防设施的情况下可以安装充电桩。
4: 那么就建议。
1: 那么何女士现在她用的这个车位，她租的这个车位是开发商的，
4: 对，
1: 而且她是租的，她不是个人。

0: 人所有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么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不仅仅是在咱们润州区，也不仅仅是在咱们一个小区，是不是都所有的小区都这样？类似的这个情况都不好装，是我是可以理解为不好装吗？
1: 他现在我不是讲吗？他是开发商持有的车位，他采用的是租赁的形式，不固定车位，先到先得。他如果想装，在他本小区是可以装的，就在人防车位上面，在不破坏人防设施的前提下，租用人防车位。
0: 我说的是，他现在目前租的就是开发商的车位，是不是就不可以装？这跟您说法不矛盾吧？
1: 目前按照这个小区的现在的管理方式，他确实是不可以装。
0: 哎，对。说不可以装的，我们就把这个不可以装的理由告诉他。他如果是租的人防车位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张宽，你有什么疑问吗？
2: 其实这个刚刚讲的人防车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如果说租用人防车位，而且人防车位是在小区里面是有部分是人防车位的，
0: 嗯，
2: 其实业主停车可能有一个最大的需求，就是距离自己的楼栋要近一些，
0: 嗯，
2: 那么这个呢，我们也会跟这个当事人再核实一下。那么他，
0: 但是刚才张局长很明确的说了，他目前何女士目前租的这个开发商的车位，他就是不好装，他是租赁。
2: 嗯，对，这方面呢是不是可以通过租赁人防车位的形式来解决，既能够安装又能够起到一个方面，这个我们还需要和他进一步的沟通核实。
0: 嗯，
2: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也提出来的，就是说整个车位其实开发商的这个车库其实是作为小区配套的一个项目，那么现在新能源汽车购买率也是很高的，整个普及率也是也是在不断的上升，那么其实这个居民有这方面的需求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当时居民其实也提出来一个疑问，其实开发商之所以就是只愿意长租车位，但是不愿意指定车位，其实变相呢也是想销售这个车位，其实有这么一个情况在，所以说居民对这一点是有疑问的。
0: 咱们这一节能说吗？
3: 这样吧，主持人，我来补充一下。
0: 好，贾局长。
4: 哎，主持人，我来补充一下。
0: 嗯，
4: 这个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存在的。
0: 嗯，
4: 目前来说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装？刚才我们润州区也进行了解释。
0: 对，
4: 他不是说开发商租的车位就不好装。
0: 嗯，
4: 是因为他的开发商租的车位，他为了提高停车的效率，
0: 嗯，
4: 因为车位有限嘛，他不能保证每人固定的一个位置上。
0: 嗯。
4: 所以说造成了你没有办法来装这个充电的设施，
0: 嗯，
4: 因为你车位停的车子是不固定的车子嘛，
0: 嗯，
4: 所以说就没办法装这个充电桩。
0: 了解。
4: 如果说你是购买了车位，
0: 嗯，
4: 或者是租用了，
0: 人防车位，
4: 人防的车位你相对固定在一个位置上，那么就可以安装了。
0: 好，
4: 对吧？
0: 明白。那张宽这边是不是能把今天节目现场的这个反馈效果向何女士这边做一个交流，好不好？把内容告诉他，看看他有什么进一步的诉求没有。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到时候是不是可以跟张局长这边再直接联系，可不可以？
1: 可以。
0: 好，因为当时也是专业的嘛，这样的话我们线下直接沟通了以后，想必能够打消他的一些疑虑，好吧，张宽？
2: 哎，好的。
0: 好，谢谢，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说到这个充电桩的这个问题，嗯，昨天包括上周我们都推送了关于扬中市江城一品小区居民反映的情况，这个也是小区物业拒绝业主安装充电桩。我们记者采访以后呢，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针对市民反映物业凭省级文件拒绝安装个人充电桩的问题，那么8月17号下午，也就是前天下午，扬中市住建局联合了扬中市消防救援局约谈了涉事物业企业的这个负责人，经过核查呢，这个物业公司除了以省级消防文件为理由拒绝业主安装这个充电桩以外，还自己列出了三大拒装理由。现在这个住建部门已经明确表态了。昨天，各位有兴趣的话，尤其是我来看一下啊，是扬中局的，我来看一下扬中局盛局长这边。您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是扬中的住建部门明确表态，物业提出的所有理由，我讲的是所有，都不能够成为物业拒绝和阻挠业主安装个人充电桩的依据。虽然现在已经要求物业去整改了。因为今天各位上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所以有一个情况我们是回避不了的，就是扬中市的住建部门对于业主，包括我们记者之前向该局向贵局啊来反映情况，但是呢，这个当时的效果不像现在这样推进的这么迅速。不过当时呢是应该是这样说吧，应该是一直没有明确，物业到底是以省级文件的哪一条款来拒绝业主申请，进而采取不干预、不介入、不处理的一个做法，就是 到昨天为止之前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最近啊，我们热线组是请了扬州市消防救援局，还有是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对省级就是物业提出的所谓的这个省级文件当中的条款做出解读以后，扬州市住建局才开始处理相关问题。我今天在节目这个过程当中所说的相关内容，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通过文字录音等等，请盛局长可以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之前这个情况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盛局长。
5: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好。针对刚才主持人提出来这个问题呢，该市民其实去年反映的问题，现在是很多我们在城市管理和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一类的问题。那么至于各种住宅类小区地下停车位安装充电桩的审批，包括一些管理的规定呢，相互各个部门之间呢有一些政策呢都没有完全能够相互能够同步的协调和运行。那么经过后来呢，我按照主动靠前一步服务的这种理念呢，后来呢就是住建部门，扬州市住建部门呢和消防救援局呢进行了一个沟通，包括和相关的供电公司部门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磋商，最终呢我们形成了一个一致意见。那么将这样的一个一致意见呢定下来以后呢，就是给各个物业公司呢和各个小区，那么对我们整体的全市的住建工作呢有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定调。那么这样定下来以后呢，就方便于我们以后日常的常规的开展一些工作。
0: 好，谢谢盛局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啊，因为之前我们没有跟您这边交流过，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在线下还要麻烦您去了解一下贵局物管股他们之前做了哪些工作。您刚才说的是联合了扬州市消防救援局向前一步，目前呢节目组不是很认可，因为在之前业主反映过问题以后，贵局物管股是原地踏步，没有向前一步。这个相关的情况能不能麻烦您回去以后是不是可以线下向物管股的领导再去了解一下具体的环节。那么您如果想了解我们节目组的采访过程，可以去这个调看一下我们昨天包括上周正风恒丰热线的微信公众号上做的推送文章，好不好？
5: 好的。
0: 好，谢谢。好，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来关注一下古运河城区段雨后河面漂浮垃圾和异味的问题。看视频，来一起。
6: 多位市民反映，古运河珍珠桥往北100米左右的闸口排污，雨后城区段的河面上漂浮着很多浮游物和垃圾，恶臭味明显。6月3号，市水利局上线答复，大雨后排口发生溢流，管道内的污水、垃圾、油污冲入古运河。8月18号，记者在现场看到。近几天并未下雨，但是该排口依然有水排入河道，住建部门是否能采取措施解决排口溢流的问题？
0: 首先我得说一下，这个问题可能不一定马上就能够解决，里面肯定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妨我们今天在现场也了解一下大致是什么样的原因，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这个我们做先一步的了解，后续如果有复杂的一些后续工作的话，我们后续再说。哪位在现场回应一下？
7: 好的，我们还是请市级排水管理处给予回应。
0: 杨处长今天辛苦了。
8: 不辛苦，谢谢主持人。
0: 嗯，
8: 这样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关注很久了，
0: 是吧？
8: 这个实际上这个闸口呢，就是古运河黎明大哥的一个排口，雨水排口。那么这个雨水排口的溢流呢，它主要就是雨天啊，下雨以后会发生这种现象。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全国来讲，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它的原因呢，主要是，一个是下雨的时候对道路上的这个垃圾的一个冲刷，对吧？通过我们的雨水管网收进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本身就是在下雨之前一段时间，雨水管网里面本身就有一些沉积物，那么这些沉积物呢，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它也会随着一场大雨来冲进来。那么第三个呢，说实话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上游的小区、企事业单位、小展经营户，他们有一个是不规范排水的行为，第二个它有河流的现象，就是说雨污它混接了，那么在下雨的时候呢，因为我的污水系统没法去收集这个 雨水，这么大量的一个雨水下来，所以呢它这个也会通过这个排口会溢流。
0: 是啊，
8: 那么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治理。
0: 嗯，
8: 当然我们沿金山湖那个古人河那个金山湖的 CSO 的溢流工程，我们几年前已经做完了。那么古云河的这边的排口呢，我们也治理了好几个。
0: 嗯，
8: 那么这个排口呢，实际上我们也做了几个措施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排口实际上装了一个物理的隔离装置，就是把这些垃圾物尽可能的把它隔离在这个排口这个之间。那么每次汛期降雨之前呢，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清理。第二个呢，我们对上游的这个雨污水管网都进行了一个修复。第三个呢，实际上我们润州区对上游的这企事业单位啊、小展经营户、小区啊，在2021年到2022年已经开展过一轮整治。那么今年呢，他们还将对这一轮这个已经整治的小区、企事业单位小区进行回头看，就是继续对不完善的地方继续进行整改。同时呢，我们对这个雨水管网也进行一个修复。
0: 嗯，
8: 对吧？
0: 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就是它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哪里？
8: 根本原因还是就是上游的这个老旧小区，
0: 嗯，
8: 企事业单位合流，对吧？包括其实它的这个它的成因其实跟前面那个龙虾馆的那个、啊、有点类似。
0: 哦，
8: 因为这些企事业单位小区，
0: 嗯，
8: 包括这个经营户也好，它也要装一些隔油的装置，对吧？
0: 嗯嗯。刚才也听您说了，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就是治理的话有一段时间了，说明我们的工作其实是一直在做，但是老百姓看到的实际情况就是它仍然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是吧？就是没有能够从或者说没有彻底解决，应该是解决的工作也做了，但没有彻底解决。彻底解决是不是困难很大？
8: 对，因为它说实话它涉及到上游片区的小区的整治，这个小区的整治所花的资金量是非常大的。
0: 嗯，那就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如果说这个问题没有能够彻底得到解决的话，那么古运河城区段这一块遇到一些极端的天气或者遇到一些极端的状况，它的一些这个排口的话有一些污水排入河道是不可避免的，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好，那这个问题暂时到这，因为再继续追问下去它这个原因解决不了的话，再问它还是这些原因，是吧？杨叔，
8: 我会极大的去缓解这个问题。
0: 好，
8: 好吧，
0: 好，感谢您今天辛苦了，谢谢。来接通一下孙先生电话。孙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0: 您是恒大博骏花园的3期的住户是吗？
9: 嗯。
0: 好，您直接说您的诉求。
9: 我们就是这个房子去年11月份交付了之后，
0: 嗯，
9: 但是配套的地下车库一直没有交付，
0: 嗯，
9: 导致我们现在入住在小区里面车子没有地方。
0: 你入住多久了？
9: 我是今年2月份当时入住过去的，
0: 嗯，
9: 过年的前后，
0: 嗯，
9: 然后我是5月份反映的这个问题，嗯，
0: 5月份开始反映的。那孙先生是恒大博骏花园3期的住户，小区主体交付，配套没有交付，这个我看看啊，地下车库无法使用，停车很困难，也打了这个很多次的12345，啊，都是转到街道，街道也管不了，小区物业也说没办法。今天住建局上线，嗯，我来看一下啊，孙先生提前就跟我们联系了，希望今天能得到现场各位嘉宾、各位领导的一个回复。您好，孟局长。
7: 好的，我们还是请房产科李科长
0: 来。李科长，这位是孙先生。
10: 孙先生你好，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和开发公司进行了了解，因为我们博骏花园属于我们保交楼的项目，这个项目呢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是去年年底啊正式交付了。由于整个地下室5万平方，它分2期来进行建设，我们交付的这5栋楼呢，这个对应的是2.5万平方的地下室，建设成功了1.25万。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地下室它只有一个施工许可，所以我们在上层房屋完成交付之后交付给业主，我们地下室呢由于只有一个施工许可，我们的规划、消防、质检没有对地下室进行验收啊，所以我们前期开发公司要排除我们相关的安全隐患。
0: 嗯
10: 啊， 一个是我们和开发公司商量啊，开发公司也拿出了方案，首先

0: 做了一个临时的停车方案，也就是把我们地面上所有的这一个可以停车的位置先临时给大家停车。第二，可第三，我们要求开发公司在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要制定我们整个地下室的停车计划，要在10月31号之前要制定停车方案。这个方案要向我们全体的交付的业主来进行公示，在得到绝大部分业主同意的情况下来分批进行开发。如果有
1: 是我来看一下啊，那到
0: 我们可以叫业主叫公司发一个公告，或者说通知到所有我们已交付的业主。
1: 嗯，孙先生听到了吗？
2: 我听到了。
1: 嗯，对于李科长的这个线上回复，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没有？
2: 主要针对他第一个跟第二个这个方案嘛，他刚才说了三个方案嘛，第一个是地上的临时停车，就是目前呢，他把商户门口一块地方给我们临时停车，但是那个地方每天目前涉及停车这些问题。
1: 但是我们今天在直播现场听到的情况就是10月31号之前出来的这个方案，它只能够解决就是线上就是面地上停车，是吧？这个车库这一块的话，大概有一个解决的一个时间节点吗？
0: 可以到我们一二号地块已经交付的区域，那个地方有空的车位，我们请开发公司再和你联系一下。
1: 孙先生，
0: 你
1: 觉得一二号地块
0: 已经交付的区域？
1: 那边好听，
2: 就是一区或者二区嘛。这个刚才就是我想讲的第二点，这个两个停车地域离我小区这个距离还是有一点的。
1: 大概多远？大概多远？
0: 这一条马路
2: 靠得近的第一区过去走过来，也得要500-600米。
1: 500-600米啊。那这样，
2: 而且它地下不通的，是从肯定是从上面走过来，就停到隔壁小区去，是这个意思。
1: 如果从方便来说，感觉好像是，相比较而言啊，是不太方便。对，从方便的角度讲是不太方便。那这样吧，现在因为刚才李科长也说他是属于一个保交房。那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这个孙先生包括其他也包括和孙先生一样的业主面临的是停车比较困难的实际问题也确实客观存在。那么在这一段时间，是不是我们稍稍能够克服一下？那么相信呢，就是房产科这边包括开发商还有包括相关联的一些单位，那么对这个问题的相关工作也一直在推进。我们这边呢也帮您多多关注一下，特别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提到的这个点很重要，就是10月31号之前，您就可以先去开发商还是物业那边去报名啊？物业是吧？啊，到物业那边去报名，先把地上的这个先解决，然后后续这块地下车库如果说已经正常可以正常使用或进入了那个阶段的工作推进阶段的话，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去做进一步的了解，信息也及时的互通，好不好？
2: 好的，我们主要目的还是想
1: 尽快能够停车，对对，
2: 使用
1: 非常
2: 能
1: 够理解，对对对。
2: 因为我们从5月份反映这个问题，3个月了，一点实质性的这种答复没有收到，所以今天才打的这个电话。
1: 好的，今天有实质性的答复了啊。后续这块我们帮您继续了解，我们热线组的电话您也知道，微信公众号您也知道，有什么情况您及时跟我们联系，我们也帮助您这边去了解情况。有可能的话，李科长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安排工作人员也好，或者是什么其他也好，您看方便跟孙先生再沟通一下，好不好？好，那就先这样好吗，孙先生？
2: 好的。
1: 好，感谢参与啊，好，再见。我们抓紧时间啊，今天住建局上线，应该大家都感觉到了节奏还是非常快的。有些问题呢，没有过多的去在某一个问题上面去追问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有一点就是，基本上每个问题在现场都得到了及时的一个回应。还有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漕河路车辆乱停乱放的事情，由此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哎，到底是什么问题？了解一下来。
3: 市民反映，漕河路部分路段没有人行道，两侧绿化带长期停放大量机动车，绿化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回复，该段道路为开发商配套建设，尚未办理移交手续，已联合区城乡建设局道路设计和建设单位召开专题协调会，将在道路改造后完成绿化设施移交。近期，丁卯街道也在道路两侧设置了隔离桩。

0: 防止车辆停放。那么该段道路何时能够改造？部分路段又为何没有设置人行道？
1: 好，这个问题我们昨天的微信公众号也做了相关的情况的一个推送。那么这个当中也提到了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一个回复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了。比如说联合了区城乡建设局什么等等之类的。那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一

0: 这几天花销的比较大，大头一不小心把生活费用完了，可离发工资还有10天时间，于是他准备向老爸要点生活费。
1: 周末的时候，大头没有睡懒觉，早早起床给家人煮了面条。老爸拿着筷子刚要吃，突然警惕地盯着大头。
2: 这面多少钱一碗？
1: 大二的那年暑假，老妈拿着手机来到大头的房间对他说：儿子呀，妈妈的手机总是提示内存不足，现在玩斗地主都开始卡了，你帮我看看呀。
0: 大头正在玩游戏，非常不耐烦地说：手机老了，我能有什么办法？
1: 老妈扭头就走，喃喃自语地说：看来只能从他开学生活费里扣点钱，买个新手机啦。
0: 妈，妈，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别走啊，我总觉得你的手机还有救。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环，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阿卡四七，相信男同胞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在中国民间普遍把这款枪支称为 AK-47。然而，其实这是一个误读。AK 是俄文发音的缩写，音译为阿卡，直接按照英文字母读出来是错误的。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为您讲述枪中之王 AK-47 和它背后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曾经广为流传过一句话：美国出口的是可口可乐，日本出口的是索尼电器，而苏联出口的是 AK-47。 根据前苏联的统计，全球范围内的 AK-47 系列自动步枪中90%是仿制品，真正产地是前苏。德国人已经装备了 STG-44 自动步枪，火力非常的猛烈，而我们呢，却只有老式的莫辛纳干步枪，而且数量还不足。卡拉听后恍然大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造出更加先进的自动步枪，消灭纳粹。 STG-44 可谓是想象力井喷的产物，希特勒对高科技项目的习惯性重视，使这个划时代的武器成功上位，成为世界上第一把突击步枪。STG-44 虽然在二战中一共只生产了40多万支，但是却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它旺盛的火力和极大的控制范围，让盟军和苏军士兵深感恐惧。希特勒曾一度准备淘汰现有的德军装备，让基层士兵只配备 STG-44， 实现步枪和冲锋枪合一。然而1944年，纳粹德国已经陷入了绝境，单单仅凭着 STG-44 无法挽救德国的命运。即便如此， STG-44 的问世也对各国的枪械设计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纷纷对它进行研究和借鉴，当然这也包括苏联。 AK-47 正是由此诞生的。下定决心之后，从未学过枪械设计的卡拉立即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在遭遇了无数次的失败后，卡拉终于做出了第一支样枪。不过苏联的战时法律非常的严厉，卡拉造枪期间因为涉嫌私自造枪还被苏联警察逮捕过，后来是工厂里的领导亲自说明情况才把他放出来的。1946年，卡拉的样枪 AK-46 以出色的性能力压两位枪械大师斯帕金和杰格加廖夫。在测试中， AK-46 连续射击 1.5 万发，虽然枪管已经发红，但射击中没有出现任何卡壳和其他的故障，这让挑剔的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们震惊不已。1947年，苏联国防部决定正式装备这款枪，定型为 AK-47 突击步枪。斯大林亲自授予了卡拉一级勋章，并给予他15万卢布的奖励。这个时候卡拉只有28岁。 AK-47 的制作工艺之简单，很多手工作坊都可以仿造。在巴基斯坦山区的一些村落，除了枪管和扳机需要订购以外，其他零件在村子的作坊里就可以制造出来。以巴基斯坦边境的达拉村为例，一个父子家庭作坊不过3人，除了做农活之外，一个月可以生产 AK-47 20多把。这个两

0: 2600户的村子，一年就可以生产50000支 AK-47， 果然是平民化的武器啊。在电影《黑鹰坠落》中，索马里摩加迪沙的菜市场里，一边是卖蔬菜的摊子，一边是贩卖 AK-47 的摊子，枪械堆积如山。 AK-47 最初的设计是大量采用冲压件、断压件和焊接，这使得成本大大的降低，但由于材料和工艺不过关，第一批采用冲压件、断压件和焊接的 AK-47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卡拉马上将设计改为用整块金刚衔接，0.65 公斤的机匣由2.65公斤的钢块衔接而成，显然在成本和工时上要昂贵得多。一张结构图显示，一把标准的 AK-47 拆卸后有20多个零部件。 AK-47 列装十年后的1959年，卡拉终于再次推出用冲压件、断压件和铆接的 AKM。 在西方，这常被统称为 AK-47， 这是现在最多的 AK。 东欧的 AK-47 实际上基本上都是 AKM。 卡拉说，最复杂的系统往往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无法发挥作用的系统，当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往往不听使唤。稳定、简单是小型武器的主要特点。事实上，无论在冰天雪地的车臣、黄沙漫天的伊拉克、丛林密布的越南，还是高原山地的阿富汗， AK-47 都是极为可靠的。当年华约国家测试 AK-47 时，曾用4吨的卡车压过枪身，造成枪体轻微变形，也曾埋藏在泥土、雪地或沙砾中，甚至浸泡在水中很多天，拿出来之后一样能够稳定射击。卡拉之所以能够设计出这样可靠的武器，关键还是他曾经上过战场，了解基层士兵的真实需求。对手的评价往往最准确。在一部纪录片中，一个美国军官说，如果我要去一个未知区域或者一个不明星球，却只让我带一把枪，那我一定会选择 AK-47， 不会带别的武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由于制造简单，容易大量生产， AK-47 的价格低廉，目前国际市场上一把 AK-47 的官方售价大约在300美元到800美元，如果大量购买，优惠更多。而在一些战火纷飞的地区，由于当年苏联的无偿援助，造成武器大量剩余，一把 AK-47 仅卖15美元，和当地几只母鸡的价格差不多，甚至还有论公斤卖的情况发生。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尽管有着非常突出的优点， AK-47 呢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它采用导气式的自动方式，也就是子弹射击的时候，利用火药爆炸产生的膨胀气体，推动枪管上方导管中的活塞向后运动，由活塞推动枪机完成退壳上膛等动作，从而呢实现自动射击。子弹还没有出枪膛，燃气就推动枪机向后移动，虽然时间极短，但必然会造成枪身的震动，再加上枪机的质量大，连续射击次数越多，枪身的震动也就越厉害，这大大的降低了射击的精准度。同时， AK 采用的

0: 传统的钢材和木质结构，和二战时期的步枪并没有什么区别。全枪重达5公斤，长时间携带会有较大的疲惫感。再者，对于现代步枪而言， AK-47 的通用性很差，不能拓展安装榴弹发射器、光学瞄准器等等。 AK-47 的枪托和传统的直枪托不同，它采用的是斜枪托。直枪托的优势很明显，枪托的上脊与枪身在同一条直线上，枪在射击时所产生的后坐力不会使枪管向上跳，便于射手控制。但直枪托呢也有缺点，射击的时候标尺和准星必须抬高，射击者的头部暴露的也比较多，很容易中弹。 AK-47 呢采用的是斜枪托，枪托与枪管之间有一定的夹角，这样射击的时候呢，射手的头部暴露的很小，不容易中弹。然而斜枪托由于枪托和枪管有一定的夹角，这样射击之后的后坐力会产生向上的力矩，使枪跳动严重，不便于射手控制。同时呢，也有很多人抱怨 AK 在人体工程学方面存在着缺陷。当然了，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的官兵一向以摸爬滚打、吃苦耐劳、敢于玩命著称，这种情况下考虑的就是在紧急遭遇时如何用猛烈的火力吞没对方，而不会考虑针对不同的身材体型的人的一个普适性。 AK-47 的保险在枪身的右侧，当射击者需要拉保险的时候，必须腾出用来扣扳机的手，增加了风险。而对比 M16 位于枪身左侧的保险，只用左手的拇指去拨即可，在这一点上 AK 显得笨拙了许多。但是 AK 的保险非常的有特色，从上至下的一般的突击步枪都是保险、半自动、全自动，而 AK-47 呢却是保险、全自动、半自动。在应对突发状况的时候，士兵们总会把快慢机扳到底，扣住扳机不放而射出全部的枪弹，而 AK-47 呢则只会打出一发，大大的节约了子弹，提高了安全性。为什么在半自动的模式下安全性高呢？这是因为 AK-47 众所周知的一个缺点，连发精度低，三连发的时候第三发就会向上偏出很远了，如果是全自动连发射击那就更没谱了。同样是在电影《黑鹰坠落》中，索马里民兵由于素质较差，使用 AK-47。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知名外资企业先后落地，镇江高新区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多部门发文进一步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详细的

0: 内容马上送到。项目建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田周边、喀斯特地貌等风险较高地区，以及排放全盐量、重金属、有毒有害污染物等特征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准入要求，严防化工园区转移带来的环境风险。通知要求推进农田周边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开展工业畜禽养殖涉水问题排查整治，对工业企业排放特征污染物可能影响下游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开展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加强排放管控要求。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双提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同时，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便利。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统一交通运输行业北斗定位模块的产品技术规格，有力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升级，推动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应用。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4度。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所生的儿子小凯撒也被乌大维给宰了。有人会问，为啥这么狠啊？当然是为了权力的绝对集中。在这之后呢，乌大维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罗马共和国的一把手。他还假惺惺的要还政于元老院，哎，元老院呢也很识趣儿，主动将乌大维加封为奥古斯都、终身保民官、大祭司长、国父、大元帅、元首等等。哎，为什么元老院变得如此乖巧呢？原来啊，这个时候的元老院已经远远不是当年刺杀凯撒的元老院了。这个时候的元老院已经充斥着乌大维的心腹，等于是他所设立的机构了。由此可见，整个罗马共和国都彻底掌握在了乌大维手里。你说他不是大帝，那谁是大帝呢？他只是没有戴上那顶桂冠而已，至少在罗马境内谁也不敢公开说他的坏话，哪怕一句也不行。这不是大帝是什么呢？奥古斯都在宗教当中寓意着神圣伟大，其实本身并没有皇帝的意思。不过呢，因为乌大维成了奥古斯都，后来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都加冕为奥古斯都，所以这奥古斯都就逐渐成为了皇帝的代名词。至于凯撒，本身只是凯撒大帝的名字而已，但正因为这一点，让凯撒这个词儿也成为了皇帝的代名词，不过是父皇帝的意思，又称沙皇。罗马帝国四帝共治的时候，分别有两位奥古斯都和两位凯撒，也就是一对正副皇帝。在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伊凡四世迎娶了东罗马的索菲亚公主，并且在1547年加冕为凯撒，也就是沙皇。自此，莫斯科大公国就成了沙皇俄国。那为啥伊凡四世只加冕为凯撒呢？原因很简单啊，当时他们的实力和地位还不足以加冕为奥古斯都，也就是正皇帝，所以只能先加冕为副皇帝。一直到1721年，彼得一世在大北方战争当中击败了瑞典王国以后，彼得一世才正式加冕为全俄罗斯皇帝，沙皇俄国也就变成了俄罗斯帝国。

0: 情绪。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消极的防御，则有可能会使我们陷入，
1: 那很多人会选择压抑情绪，它便是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就看似情绪稳定的人，有可能啊，他是不自觉的压抑了自己的情绪。
0: 所以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所谓的这个情绪稳定，好像是一种压抑情绪的做法。总有人在劝我，你能不能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1: 其实这个情绪稳定从来都不是学出来的，也不是劝出来的，是人真的经历一些事情所能够到达的一个境界。我好像之前有听过一个老师讲说，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医疗证据证明说，心情呢是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影响，导致癌症最重要的一个诱因就是坏情绪。所以其实并不是通过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宣推说这个情绪稳定有多么的好，我们要怎样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而是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就是坏情绪会干扰到我们的身体，会扰乱我们的心情，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0: 今天在节目里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人，都是女孩、一个是我曾经的同事，一个呢是我同学。我那个同事呢，大概也就是50几岁吧，他已经是患癌症7-8年了，一开始呢是乳腺癌，后来就扩散到全身了。最初听见他患这个疾病的时候，我是非常惊讶的，因为我听说患这个病的女性呢，绝大部分是因为不良的情绪没有及时排解出来，然后积压在心里造成的。
1: 是的，经常就是女性，因为她本身身体构造比较复杂，那当这个情绪积压，就是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就很容易会造成身体的一些影响。
0: 对，可是我这位同事你知道吗？他是那种特别大大咧咧的人，性格很豪爽的。后来得知呢，单位曾经发生过一次很大的人事变动，而他因为那个原因呢，就被调动到一个很边缘的岗位了。可能是有委屈，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说出来，所以他内心呢就理不顺了，从此呢又郁结于心，不久就被查出了这个病。
1: 原来是这种情况。
0: 对，再有就是我同学，他据说是因为离婚啊，然后除了分到孩子以外，他别的啥都没有分到，然后就挺不幸的吧。你看他后来就是总是各种的求中医，然后又是皮肤的一些可能出现黑斑呀，又可能出现身体的一些不舒适啊，就是总是劝他要跨过这个坎儿，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性格真的是很难的。
1: 那他后来有没有有一个情绪的缓解和出口？其实女孩子啊，就是当把一些过往的事情说出来倾诉出去，很有可能就会对自己的心情啊身体啊造成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和影响、而且呢她需要去找到合适的适合自己的方法。
0: 是的，开心是需要跟人分享的，对吧？不良的情绪也是需要宣泄出来的。其实我很理解有一位就是心理学教授他原来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喜怒哀乐是最珍贵的生命情感，喜怒哀乐缺一不可。就像我这位同学，他后来呢就是跟别人分享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事，然后诉说了自己的心里的委屈，让内心的这种积压的情绪一下子得到了一个出口，整个人就好像得了救一样，你知道吗？
1: 你看可能就会更豁达，对不对？
0: 对啊。
1: 其实刚刚张小白举的这两个例子是他身边的来自于成年人的例子，其实啊不只是成年人，包括儿童，对于家庭环境啊，对于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如果说他没有特别和谐或者没有特别融洽，也就很难去开展一个正常的生活。包括儿童的心理的健康成长，尤其需要父母，尤其是妈妈希望情绪相对稳定一些，一个温和有底线的家庭环境，这样的话整个家庭的氛围是会更幸福浓郁的。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脾气这件事情啊，就如果是脾气特别好的人，他有一个能力是很强的，就是掌控感，就是他的掌控感越强，那他的脾气就会越稳定。
1: 哎，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问说，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强大的掌控感？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啊，就是不要把掌控感这三个字披上什么神秘的外衣。当一个人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经验不断的积累，他的认知会伴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成长，那就会看破很多事物的规律，体察到人性的变化，开始觉知真正的自己。那这几个方面其实主要自己练好了，就能够深刻的理解一些事物，能够预判一些事情的发展路径，做到真的通情达理。所以你就想啊，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坏情绪可言呢？

0: 是，你看，当一个人掌控感特别足的时候啊，一定是内心特别的自由，然后特别的开阔，对吧？伸缩自如，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在哪儿。
1: 是的，学会在成长经历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接纳自己，悦纳自己，了解自己，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其实想跟大家说明一点啊，就是情绪稳定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它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让情绪失控。你可以去表达感受，可以去表达你的需求。当然一个人随着他的经验阅历的丰富，慢慢的能量越来越大，信心也越来越强，那掌控感强可能就是包容心，他的忍耐心更强。因为所有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会寻找解决的办法，还是喜欢抱怨，那可能就会在生活当中有所情绪的展现了。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像是富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不是说到了情绪稳定吗？
2: 嗯，
1: 哎，你知道有一种特别流行的小动物叫卡皮巴拉？
2: 哎呀，前两天好像刚好有一个小孩问过我这个问题，
1: 嗯，
2: 他问我说：“姐姐，你知道卡皮巴拉是什么吗？”
1: 嗯，
2: 我当时绞尽脑汁，我说：“哦，就是某个活动，哎呀，参与游戏的时候就可以赢得的那个小玩偶是吧？”
1: 嗯。
2: 那个长得又像狗又像熊一样的那个小动物，
1: 对对对对对，
2: 你看啊，其实对于这个小动物，对于这个角色卡皮巴拉来讲，它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情绪稳定，这一点我倒和它真的挺像的。
1: 是，就主打一个对什么事都淡淡的，是吧？
2: 嗯
1: 啊，然后他可能就会那种，你无论怎么蹂躏他，好像他都会说，嗯，这就是我想要的状态，
2: 不喜不悲，主打一个在线优雅。
1: 当认识到卡皮巴拉这种情绪的稳定之后，我也在心里默默地想着，我也要努努力呀，让自己显得很平静啊。
2: 啊，注意张小白的措辞，他说到的是让自己显得很平静。
1: 对，因为平时的我是这样的。
2: 对，哎，你都是那种大喜大悲或者大暴躁或者大忧郁的情绪
1: 是吧？就是那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
2: 但你确实，确实你好像在一直都努力让自己显得比较平静。
1: 我很平静，
2: 但每次你显得特别平静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内心当中早就已经是波涛汹涌的状态，估计就是哇，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要忍住，我要显得很平静啊，我要显得是不悲不喜的一个状态。
1: 你不能这么说我，我也是有粉丝的。
2: 没事，在节目里你早就是这个人设了，你就算是这样，别人也会喜欢你的。
1: 我不
2: 懂你。
1: 好了好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装不下去，稍微不注意就会露馅儿的。就是为什么要装情绪稳定呢？就是我就是这样，我不是真的情绪稳定，我只是装模作样，不行吗？
2: 来，我采访你一下，为什么要装情绪稳定呢？
1: 因为现在就这个大环境啊，这个网络呀，就不断的给我洗脑啊，就告诉我说啊，情绪稳定是好的。
2: 对，而且情绪稳定是一个成功的中年人的标志，是吧？
1: 对，可是好，那我现在情绪稳定了，我看到好吃的，我情绪稳定，我看到帅哥美女了，我依然无动于衷。好，我就是一个风化多年的石头。
2: 关键是我觉得你举的这些例子还不够让你情绪稳定，你被打了一拳，被揍了，
1: 情绪稳定啊，好疼啊。
2: 就很多可能大家受到网络上的一些影响，包括一些评论的看法，就会让自己去强调这个情绪稳定这件事儿。
1: 是，
2: 尤其在成年之后，不管你处于哪一个人生阶段，都告诉自己我要情绪稳定，要情绪稳定，要情绪稳定。不过啊，我们在客观看待他的同时，确实有的时候，如果说情绪上头，尤其是男士朋友们，很容易会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事后就会让你自己很后悔。
1: 我明白你说的啊，比如说生气啊、委屈啊什么的，又感觉哎呀发脾气好像不太好，
2: 关键是
1: 发脾气就给自己挂上了一个脾气暴躁的标签了。
2: 对，关键是可能发脾气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还有可能会让你原本的问题变得更糟糕。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谈恋爱，每次恋爱他都会要哭天抹泪，要哭一整

0: 整晚一整宿的那种状态，两个人都针锋相对的，后来甚至会出现这种拉黑啊，或者彼此发言的时候一个红色感叹号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他呢就会选择到马路上去释放自己的情绪，甚至有一些很危险的做法。那其实这种做法不仅不会对你们的问题带来任何有利的影响，甚至还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
1: 可是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
0: 怎么？
1: 就比如说你刚才说到那个朋友，他可能在谈恋爱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情绪积压，对吧？
0: 嗯。
1: 那他可能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去进行呐喊呀，或者发泄呀，这样的情绪。
0: 我说了，是容易给自己带来安全隐患的做法。
1: 哦，那如果只是单纯的情绪发泄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甚至是可能是比如说像网上说的什么暴捏啊、暴走啊，或者是去打拳击啊，然后大声的呐喊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情绪的释放。
0: 他可以说对于自己自身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情绪的释放、
1: 嗯、
0: 但你像如果到了公共场合，包括我们说在大街上街头人流攒动的地方，不管你是呐喊呀还是怎么样，其实不光对自己的影响不好，对身边人、嗯、整个周身的环境甚至还有可能会吓到小朋友哦。
1: 那倒是，但是我觉得发生事情之后不能只考虑对这个事情有没有帮助，还要关照自己的情绪，而且情绪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是不得不提醒，就是有的时候情绪上头确实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对吧？那可能你做完之后你会后悔，所以我们还是要在我们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积累一些能够让自己情绪输出而且尽量在理智范围之内的一些发泄的情绪的方式。
0: 嗯，毕竟你看啊，其实我们能够理解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但有的时候有一些情绪它可能是徒劳无效的，也担心自己会幸灾乐祸，又或者有情绪的隐身，总之什么都不想才是最好的，就像是那个老僧入定一般。
1: 但是你既不是老僧也不是卡皮巴拉，对吧？生存的环境也不一样，那这样要求自己是不是有点太难了呀？
0: 是吧？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只是希望情绪稳定，只是想要去保持自己的节奏，尽量少的受外界影响。但是跟大家说一点啊，情绪稳定就是希望情绪稳定和什么都不想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概念。
1: 哎，希望能保持自己的节奏这没有问题，但是人很难不受外界的影响，遇到挑衅会生气，对吧？受到不公的待遇你会委屈，这些都是很自然的情绪，也是人的一种本能。
0: 嗯，是的，只不过现在可能在很多的社交平台当中，大家更多的去把这些情绪进行了分类，而且更多的好像是按照功利来划分情绪，就是是否需要和是否有用，需要的留下，不需要的拿走，有用的留下、嗯、没用的去掉。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并不是机器，对不对？
1: 哎，那在经历痛苦的时候呢，强行的压抑，还要在承受痛苦的时候指责自己说你怎么情绪这么不够稳定啊，这其实是给自己双重打击吧。
0: 嗯，所以说大家每一个人希望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情绪节奏这很好，但是强行要求自己说让自己没情绪，其实反而是对于自己情绪的一种强制强压，就是这样对自己是比较不公平的。
1: 哎，看来我们对这个情绪稳定的认知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解，对吧？
0: 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阅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我们聊到了情绪稳定，并不是劝大家情绪稳定，而是想让大家一起来思考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情绪稳定。前段时间我在视频上看到了一个热搜啊，说的是一个贵阳的女孩下班回家之后呢，因为撕不下这个粘毛器上的纸，突然破防大哭了。
6: 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发起疑问说，为什么呢？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生活上的琐事吗？我们看啊，女孩她在视频当中透露说，我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努力，但总是考59分，
5: 就差一分及格。
6: 对，回家路上呢

0: 水猛兽也根本无需戒掉。我们来看美国心理学家戴维，他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说啊，情绪是我们获得勇气、毅力、幸福和成功的关键因素。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情绪，它是一切喜怒哀乐的源头。那对待情绪的最佳方式是与它共生，让它成为人生的助力。
1: 有人说过，说光是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就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力气。我们似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彻夜未眠，但是第二天我们要做什么呢？强装精神饱满的去上班。
0: 哎呀，内心早已被悲伤淹没，但是见到朋友却还是要挤出微笑说，哎呀，你好。
1: 明明已经气到极点了，为了保住饭碗，却还是要将这个满腔的愤怒给咽下去。
0: 嗯，还有一种情况，表面上我们总是佯装风轻云淡，内里的身体却早已遭到反噬。
1: 我以前看过有一个中医的心理学家叫萧然，他在有一次演讲的时候分享过一个故事，他说他曾经接待过一个患者哈，这名患者的心脏和脉搏呢都不能够正常的跳动。
0: 哇，这很严重吧？
1: 对，一问才知道，这个患者的心脏内部的自主神经撕裂了，医学上称之为是心脏树枝断裂。
0: 哦，那这种情况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吗？
1: 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啊，萧然就了解到说，这位患者6年前他的母亲在车祸当中去世了，患者当时非常的悲痛，但却没有流一滴眼泪，过度的悲伤让患者失去了哭的能力。
0: 嗯，
1: 此后6年间这患者时常回忆起自己的母亲，每一次都非常的难过，但就是没有流过一滴泪。慢慢的他开始出现心衰，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后来呢，萧然引导患者和母亲道别，并且教他吐露释放悲伤。几个月的心理疏导之后呢，患者终于是重新获得了哭的能力，他的心脏也奇迹般的开始康复了。
0: 你看，大家一定都觉得非常好奇，哭并不是任何人都会哭，它也会在不经意之间流露而出，哭也是一种强大的情绪能力。
1: 对，它甚至可以起到疗愈我们身心的这样的功能。那萧然也说了，有一种创伤既是内心的创伤，也会记载在身体上，以疾病的形式存在。
0: 其实啊，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段小经历小故事，可以了解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压抑情绪那就是在自我伤害。
1: 哎，我曾经看到过一张身心对应表。你看，比如说如果出现了腹泻了，那可能是对某种思想感到排斥或者是害怕。
0: 嗯，那如果出现耳痛，可能是因为对于所听的事情感觉到很愤怒。
1: 咳嗽呢，是因为神经过于紧张和压抑所导致的。
0: 还有生活当中经常遇见的湿疹，它是因为对于一些事情过分敏感受到了伤害。
1: 贫血是因为情绪低落、思想低迷所导致。
0: 对，那么你看啊，这对应的其实成年人总是会习惯性的把一些情绪藏在心底，以为他们会像食物一样顺其自然的被消化，但其实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压抑的情绪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来吞噬我们的健康。
1: 哎，只有学会让情绪自然的流露，人才能拥有身心健康的自由，对吧？
0: 我经常在网上看到有流传的这样的一句话，说小孩子才哭哭闹闹，成年人哪有时间矫情啊。
1: 这也是许多成年人的真实写照了。曾经潇洒恣意的我们，在踏入社会以后，好像就不自觉地收起了一切的情绪，但是收起来的情绪它不会凭空消失啊，越积越久，越积越多，这负面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
0: 是的，一时的隐忍或许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长久的压抑一定会伤害你原本节奏上的生活。其实真的厉害的人，或者说早已经在思考情绪这件事儿的人，或许早就意识到了情绪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用它去调剂生活。
1: 哎，我们可以在历经背叛之后依然坚信人性的美好，当然也可以对着天空放声的呐喊，将愤怒释放出来。
0: 我还记得自己曾经在特别青春的时候谈过一场恋爱，这场恋爱呢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我的妈妈告诉我说，爱情很美好，千万不要因噎废食，其实你会更多的去感受经历当中你的一些收获，而那个曾经带给你美好生活的人，或许因为不知名的各种原因选择了离开，但是曾经的那段美好经历或许不纠结于是他，但一定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闪闪发光的存在。
1: 是，我们可以在深受打击之后啊，还微笑着整装前行，当然也可以在热闹的大街呢嚎啕大哭，将悲伤消化，允许自己崩溃吧，我觉得这才是成年人最大的智慧。
0: 人在身处逆境的时候，常常

0: 会用到解决思维去帮助自己扫清障碍，但是情绪不同于其他的人生困境，就是你越是想要去解决，越是有可能被反噬。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巧用存在思维，存在即合理，你把情绪当作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受它的存在，并且接受我们会被情绪影响这样的一个事实。
1: 当情绪来的时候啊，拼命的想要解决它，那它就成为了真正的问题。那如果能够正视它的存在呢，那它既能成为自我提升的一个机会。只有承认并且接受情绪的存在，我们才能够与它和平共处，甚至把它成为人生的一个助推器。
0: 所以当面临情绪的时候，大家不要慌张，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也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不与情绪为敌，很多时候或许当情绪爆发的时候，我们只是不知道要如何与它来相处。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分析一些方法，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来说一说到底如何去跟情绪相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聊一聊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说到了情绪稳定这个热词啊，那其实这词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从网络上也看到它。可是到底什么是情绪稳定？这情绪到底它有多可怕呀？
3: 你看，一提到情绪二字，你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
2: 有太多情绪了，开心的、伤心的、恐惧的、愤怒的、焦虑的、忧郁的、抑郁的，对吧？我好像发现这些词都是和情绪有关的。
3: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表达出的情绪。你看，问你这个问题的同时，我特意问了一下度娘有关于情绪的定义。情绪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通称，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那一般认为，情绪是以个体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简单来讲呢，情绪是我们个人对客观的人事物的一种行为反应，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
2: 所以说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呢我们对它的存在一点都不感觉到陌生。尤其是近几年啊，这个网络上各类的博主都喜欢将自己的内容和情绪挂钩，一直呢在猛吹什么情绪稳定、情绪价值等等这样的一些意识哈。但是对于情绪稳定和情绪价值，你理解的又是什么呢？
3: 你看，情绪首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都是一把双刃剑，你用好了能够事半功倍，你用不好很容易扯你后腿。
2: 是，
3: 情绪稳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了成年人成熟的绩效考核表，就是好像是一定你要达到的一种人生 KPI。 如果一个成年人面对事情不能够做到情绪稳定，在别人看来可能会非常减分。而情绪它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是我们无意识当中的一份子，它的出现或许会让你察觉不到，也会让你捉摸不透，但当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时，基本上啊已经是为时已晚，尤其是当我们觉得特别愤怒的时候。
2: 哎，那到底应该怎么和情绪相处呢？我们一直啊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面对情绪，大多数的人都有点束手无策，感觉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我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当然了，我们不能用理性去控制它的时候，这个情绪的出现它就像是脱缰的野马了，不出来蹦跶一下它好像不会善罢甘休。
3: 是，所以好像之后作为情绪载体的我们个人不得不在恢复理智之后再去收拾你这情绪闯出来的祸。
2: 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情绪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行为出现，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哈。
3: 每个人表达情绪的方式，其实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观察都会知道都是不尽相同的。这和每个人的经历和他的原生家庭各方面的因素影响息息相关，但是每个人有什么样的情绪它都是相通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高兴啊、伤心、愤怒、恐惧、焦虑这样的时候。那既然我们知道情绪有这么多种形式之后，我们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去逐一的去认识它。
2: 就比如说自己高兴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为表现呢？
3: 哇，好惊喜啊，就会喜笑颜开，还是会马上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奖励自己？
2: 或者是你悲伤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
3: 啊，默默的一滴眼泪掉下来，那是鳄鱼的珍珠。
2: 其实无论是开心还是愤怒啊，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情绪表达的方式。当然了，认识自己的情绪是需要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它的。我觉得这就好像是让自己的灵魂暂时的抽离自己的身体，然后站在你的对面，然后去观察你自己的一些行为表现一样。
3: 是的， 而且跟大家说一点，就是我们情绪的变化它也会随着你年龄阅历的增长而发生变化。
2: 嗯，
3: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认识自己情绪的表达方式，当你认识它之后要学会总结并且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绪。我记得有很多的心理学家都讲过，说情绪的背后啊都是有动机的。
2: 当然了，回想我们小时候，我们会通过哭闹大喊这样的一些情绪来获得家人的关心，获得一些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给买玩具了坐在地上就哭啊。然后呢，这就是我们情绪的一种动机。
3: 对，当我们认识了自己情绪产生的原因以及它的表达方式之后，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些刻意的锻炼和学习去觉察它的存在。刚刚前面讲说情绪是我们大脑中无意识的存在，对吧？
2: 嗯，
3: 它的出现很多时候其实是不可控的，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去锻炼自己，学会察觉到它。
2: 不光要察觉到它，你还要接受它。万事万物存在即合理，对吧？我们认识它、察觉它并且接受它，是我们需要做到的。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都希望我们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做一个能够给周围人带来情绪价值的人，这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身边有一个情绪稳定而且长期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那真的是太幸运了。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得不正确地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他既然有正面的情绪，就会有负面的情绪。那如果我们一味的压抑自己不好的情绪，那长期下来可能会崩溃的。
3: 是的，所以呢，我们要允许自己的情绪发生，允许自己的情绪外放。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当自己情绪外放的时候，尽量的啊，做到不要波及他人。所以呢，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如何正确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一点很重要。
2: 哎，独处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的情绪可能是很稳定的呢？当我们身处复杂的环境的时候呢，我们很难不受周围的环境和人的一些影响，而导致我们情绪不稳定，是吧？那为什么我们会情绪不稳定呢？在我看来啊，可能是因为我们把期望嫁接到了周围的人事物身上了。
3: 嗯，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一点，因为在生活当中，任何一段关系里，当我们对对方或者是对某一件事儿有抱有太高的期望，很有可能就会给自己的情绪以巨大的反噬。
2: 对，比如说去旅游，你可能在网上看到了特别特别多的网图，特漂亮，天是蓝的，白云朵朵的，这山是绿的，水是清的，可是到现场一看，哎呦，这灰蒙蒙的，好像跟图片差好多呀。因为预期太高，所以你就会很失望。那如果你没有看到，没有那么多预期的话，你可能在现场发现，哇，这有一些植被和我家乡的是不一样的，哎，哇，这儿的河水，你看它那个小石头好漂亮啊，你就会有不同的经验。
3: 嗯，所以你看，当周围人事物可能没有达到你自己的预期的时候，那我们的情绪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一些跌宕起伏的变化。情绪爆发力的大小在于我们给予了多大的期望。
2: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在网上刷到了一对小情侣，他们吵架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男孩啊坐在沙发上站起来，本来想绕过女孩子去拿一杯水，这女孩呢就认为这男孩站起来是要拥抱自己，于是这女孩就发出了灵魂质问：你不爱我了吗？你是不是没有 get 到这个点？
3: 嗯，
2: 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在她的预期当中，只要男孩靠近自己就要对自己有拥抱。
3: 哦，
2: 她有了这样的高度的设定，那么当这个男孩没有按照自己的设定走的时候，她就崩溃了，
3: 他就会很失望，对不对？
2: 对
3: 啊，我跟你讲，除了这种预期的情绪所带来的一些反馈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情绪它会衍生一些言语
2: 啊。
3: 我刚刚以为你要举这个吵架的例子，可能这个女孩会爆一些什么粗口，或者会伤害到这个男孩幼小的心灵。
2: 有可能啊，
3: 对吧？当我们情绪上头之后，可能衍生出来的这个语言会有强大的力量。
2: 嗯，
3: 对吧？
2: 所以才演变成了一场争吵啊。这个男孩觉得莫名其妙嘛，你干嘛呀这是。女孩就觉得啊，你不爱我了，再也不爱我了，我们的感情就这样淡了。
3: 是的，由此发生争吵之后，这个男生呢也可能开始用一些过激的言语，慢慢的这矛盾误会就会越来越大。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情绪稳定从来都不是一味的说让我们去用理智去压制它的发生，而是提醒我们要学会用更加温柔更加合理的行为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情绪，而不是一味的通过谩骂摔东西大呼小叫哭闹冷暴力等等这些方式去表达自己。
2: 嗯，
3: 那当知道原因之后，接下来的我们就是要去如何行动，学会做到知行合一，学会去解决问题， 这才是必经的方式和渠道。
2: 我们不妨把情绪看作是一只小猴子，它也有顽皮的一面，也会有喜怒哀乐的一面，它有时候也会睡觉，所以我们不妨和它做个朋友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3: 是的，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2: 拜拜
3: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区人才购房票、租房票实施细则发布，真金白银降低人才在镇安居成本；我国执业医师达529万人，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历史最好水平；多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再加码，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市住建局发布镇江市区人才购房票实施细则及镇江市区人才租房票实施细则，针对不同类型人才推出购房租房补贴新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根据镇江市区人才购房票实施细则，购房票发放对象涵盖企事业单位人才、在镇高校人才及在镇高校学生三大类。其中，企事业单位人才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2026年1月1号后初次来镇就业创业，已申领对应类别人才码，以往未申领过镇江市购房补贴或使用过区级购房票。在镇高校人才要求为2026年1月1号后初次来住镇高校就业的博士及以上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在镇高校学生则需为2026年1月1号以后处于毕业学年的普通高校全日制大专以上学生。购房票抵用标准按人才类别分级设定 ，A 类人才实行一人一册，一室一议。B 类人才抵用购房合同价格的80%，最高100万元 ；C 类人才抵用60%，最高60万元；D 类人才抵用40%，最高40万元；E 类人才抵用30%，最高20万元；F 类人才抵用30%，最高15万元；G 类人才抵用30%，最高7万元；H 类人才抵用30%，最高5万元。另外 ，T 类人才在镇高校博士及以上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可抵用购房合同价格的30%，其中国家级人才最高30万元，省级人才最高20万元，博士学历人才最高10万元。S 类人才在镇高校在读学生同样抵用30%，博士在读最高20万元，硕士在读最高15万元，本科在读最高7万元，大专高级工在读最高5万元。市住建局房保房改科科长韩峰，
2: 登录这个镇合一以后啊，找一个那个人才码的标题，注册人才码以后即可自动根据条件判断自动发放购房票和租房票。使用人才码以后，我们在系统里进行设置，使用购房票购买的这个房产，系统后台就自动监控。
1: 购房票可用于购买镇江市区范围内已列入人才房票房源目录的新建商品住房，房源目录在市住建局网站公布并定期更新。同期发布的镇江市区人才租房票实施细则，面向毕业两年内的普通高校全日制大专以上毕业生以及40周岁以下中级职称以上高级工以上人才，申请人需首次来市区企业就业，并于2026年1月1号到2030年12月31号期间签订合同并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租房票发放标准为 E 类人才每月1000元 ，F 类人才每月800元 ，G 类、H 类人才每月600元。发放时间自首次发放起不超过3年。
2: 如果是符合发放条件的话，依据上一个月交纳的这个养老保险情况，核发上一个月度的电子人才租房票。就举个例子说，我8月份申请的人才码以后，9月10号左右，我们系统自动进行这个检索，检索到你8月份交纳了8月份的养老保险以后，它就自动发放8月份的租房券。首次发放以后，每个月它都自动消验，自动续发上个月的租房票。如果是未查到上个月交纳社保的，就自动停发。
1: 韩峰表示，出台购房票和租房票政策旨在以真金白银降低人才在镇安居成本，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来镇创新就业。想要知道政策的具体内容，市民可以登录市住建局官网查询，或拨打电话87053258、8558-9792咨询。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3季度以来，已有北京市、青海省、甘肃省、重庆市、上海市、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多地围绕消费品以旧换新，出台了新的政策举措。 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洪涛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是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抓手之一。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在为期五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多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内容。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7: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8: 来喽。
7: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8: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7: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8: 小事儿，一键删除。
7: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8: 哎，删删删删。
7: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9: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
10: 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住建局，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孟坚，镇江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贾泽栋，镇江市住建局副局长朗倩。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市给排水管理处副处长杨彪，镇江市质监站站长陈岩，镇江市房屋安全和抗震技术指导中心房屋安全管理科科长朱宇峰，镇江市排水管理处主任徐涛，镇江市物管中心副主任夏宝华，镇江市

0: 他们去负责，是吧？这负责我怎么理解？
1: 就是他们要集体要出这个费用。
0: 他们不负责了怎么办？
1: 不负责这个可以去一个要可以去行政处罚。好吧，
0: 明白，这个很重点。明白了，谢谢。这个问题呢是刚才张局长也介绍过，现在我们拍摄到的这个情况，联想到刚才您所说的五月份也出现过这个情况，这个反复次数多吗？
2: 我们今年目前
0: 就今年发现了是吧？啊，刚才杨处长也说到了后续的长效管理这一块，那势必要和现在的一步一步的措施给落实到这个落实到实处以后，再看后续的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跟前段时间的下雨有关系啊？
1: 主要它排污的这个里面含油，容易堵。
0: 跟那个没有多大关系，其实事实上跟您所说的装一些什么油什么那个分离那个。
1: 它是污水管嘛，它不是雨水管。
0: 了解了，好，这个也是我来看一下，应该是。这个是钱先生比较想了解的一个情况，因为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听众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和导播联系，同时他也可以及时的把他听到的现场各位的回应所提到的一些疑问也可以及时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所以钱先生目前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也帮他问了一下，谢谢两位。那么后续这一块我们还要跟踪报道，到时候可能还要辛苦我们进行对接，可以吗？好，谢谢。那么这个问题暂时到这里，我们加快一下节奏来关注一下孙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啊，大家看一下视频。
3: 孙先生反映，经原里小区一栋的精装房开关线路有问题，无法控制对应的灯，打开客厅的开关，客厅灯不亮，餐厅的灯却亮了起来。
0: 哎，这个确实，很困扰，孙先生很困扰，这个问题能够谁能够帮他解决一下？
4: 请我们房产科回应一下。
0: 李科长是吧？好，
5: 主持人好。
0: 您好，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热线给我们反馈了这个情况之后啊，我们立即和公司进行了联系。应该说业主反映的这个问题属实啊，我们要求公司和当时的施工单位立即进行对接啊。由于这一栋房屋它的一路线啊穿错了啊，所以在后续的整改当中要对一路线要重新进行整穿，所以开发公司和施工单位正在协调于本周内进场啊，帮他完成这一路线的整改。
0: 麻烦导播这个联系一下孙先生，因为昨天我们在对接当事人的时候呢，对方也说了他其实反映这个问题有半个月了，所以这个半个月当中发生了什么，过程当中我们这边有没有就是联系到的相关部门给出明确的回复，或者说有所承诺。那今天呢我们也听到李科长说了一个星期之内是吧能够帮他解决到位。本周之内啊，那太好了。再向您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困难不困难？
5: 我觉得这是应该不是太困难，
0: 应该不困难啊，
5: 不会影响到外线，它主要是室内的嘛。
0: 对，
5: 应该问题不是太大。
0: 但是
5: 8月7号向开发公司反映的，你知道金源里这个项目，它基本上已经全部完工。它的项目公司只留了部分的留守人员。其他的人员基本上都已经到外地去发展。
0: 不管他这公司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现在业主遇到的实际问题，我想无论是谁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不困难，但是很困扰。
5: 对，
0: 是吧？
5: 对，所以说我们要求公司本周内必须要进场。
0: 好，那麻烦您再了解一下这个问题，从您刚才说8月几号接到的这个情况，
5: 8月7号，
0: 8月7号到现在12天的时间，那么您说本周内就能解决，也就是两三天，为什么这个两三天和之前的十二天

0: 所以现在
1: 居民要申请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有取得固定的车位，但这个销售之外，那么可以有个人就是指定车位之外，所以其余长租的车位都是不指定车位的。所以说如果一旦同意居民申请这个个人通电桩的话，那么这个车位也就变相的变成个人的固定车位，所以说他们这个小区是不同意这个居民来申请这样一个充电桩的。同时清理店街道这边也回复，就是说整个新能源汽车整个是一个趋势。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车库的产权属于开发商，但是可以向车主业主提供长期租赁，但是却又不指定车位这么一个情况，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矛盾点，目前也正在联合住建等相关部门正在协调。所以说就这个机会，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对于这一类情况，那么住建部门是不是能够有相关的举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小区业主可以租赁车位并且是长期租赁的，但是却又不指定车位，只是公共的一个泊位，
2: 好，
1: 那么这样的情况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居民安装充电桩的一个问题。
2: 相信各位嘉宾都听到了。
3: 我们请润州区住建局对这个问题回应一下。
2: 张局长您，谢谢您。
0: 主持人你好。
2: 这我们记者张记者。
0: 张记者你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好吧？因为这个小区呢，它的车位是这样分布的，它有410个是业主自有车位，有108个是开发商持有的车位，还有99个是人防车位。就是目前我们开发商持有的车位呢，它是采用租赁的形式给业主的。它租赁的形式就是不固定车位，先到先停。采用包月或者包年的付费方式，就是根据我们现在居住区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的有关规定，就是你要安装充电桩必须要有固定车位，且使用期限在1年以上。就是目前何女士她是租用了开发商的车位，是不固定的，也不符合安装充电桩的相关规定。就是我们住建局和街道呢，也跟小区的业委会进行了沟通。因为这个人防车位现在是由业委会来进行管理的，他如果租用人防车位，那么可以相对固定，那在不破坏人防设施的情况下。

0: 我说的是，他现在目前租的就是开发商的车位，是不是就不可以装？这跟您说法不矛盾吧？
1: 目前按照这个小区的现在的管理方式，它确实是不可以装。
0: 哎，对，说不可以装的，我们就把这个不可以装的理由告诉他。他如果是租的人防车位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张宽，你有什么疑问吗？
2: 其实这个刚刚讲的人防车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如果说租用人防车位，而且人防车位是在小区里面，是有部分是人防车位的。
0: 嗯，
2: 其实业主停车可能有一个最大的需求，就是距离自己的楼栋要近一些。
0: 嗯，
2: 那么这个呢，我们也会跟这个当事人再核实一下。那么他，
0: 但是刚才张局长很明确的说了，他目前何女士目前租的这个开发商的车位，他就是不好装，他是租赁。
2: 嗯，对，这方面呢是不是可以通过租赁人防车位的形式来解决，既能够安装又能够起到一个方面，这个我们还需要和他进一步的沟通核实。
0: 嗯，
2: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也提出来的，就是说整个车位其实开发商的这个车库其实是作为小区配套的一个项目，那么现在新能源汽车购买率也是很高的，整个普及率也是也是在不断的上升。那么其实这个居民有这方面的需求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当时居民其实也提出来一个疑问，其实开发商之所以就是只愿意长租车位，但是不愿意指定车位，其实变相呢也是想销售这个车位，其实有这么一个情况在，所以说居民对这一点是有疑问的。
0: 咱们这一节能说吗？
3: 这样，主持人，我来补充一下。
0: 好，贾局长。
4: 哎，主持人，我来补充一下。
0: 嗯，
4: 这个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存在的。
0: 嗯，
4: 目前来说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装？刚才我们润州区也进行了解释。
0: 对，
4: 他不是说开发商租的车位就不好装。
0: 嗯，
4: 是因为他在开发商租的车位，他为了提高停车的效率，
0: 嗯，
4: 因为车位有限嘛，他不能保证每一人固定的一个位置上。
0: 嗯。
4: 所以说造成了你没有办法来装这个充电的设施，
0: 嗯，
4: 因为你车位停的车子是不固定的车子嘛，
0: 嗯，
4: 所以说你没办法装这个充电桩。如果说你是购买了车位，
0: 嗯，
4: 或者是租用了，
0: 人防车位，
4: 人防的车位你相对固定在一个位置上，那么就可以安装了。
0: 好，
4: 对吧？
0: 明白。那张宽这边是不是能把今天节目现场的这个反馈效果向何女士这边做一个交流，好不好？把内容告诉他，看看他有什么进一步的诉求没有。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到时候是不是可以跟张局长这边再直接联系，可不可以？
1: 可以。
0: 好，因为当时也是专业的嘛，这样的话我们线下直接沟通了以后，想必能够打消他的一些疑虑，好吧，张坤？
2: 哎，好的。
0: 好，谢谢，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说到这个充电桩的这个问题，嗯。昨天包括上周我们都推送了关于扬州市江城一品小区居民反映的情况，这个也是小区物业拒绝业主安装充电桩。我们记者采访以后呢，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针对市民反映物业凭省级文件拒绝安装个人充电桩的问题，那么8月17号下午，也就是前天下午，扬州市住建局联合了扬州市消防救援局约谈了涉事物业企业的这个负责人，经过核查呢，这个物业公司除了以省级消防文件为理由拒绝业主安装这个充电桩以外，还自己列出了三大拒装理由。现在这个住建部门已经明确表态了。昨天，各位有兴趣的话，尤其是我来看一下啊，是扬州局的，我来看一下扬州局申局长这边。您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现在也是扬州的住建部门明确表态，物业提出的所有理由，我讲的是所有，都不能够成为物业拒绝和阻挠业主安装个人充电桩的依据。虽然现在已经要求物业去整改了，因为今天各位上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所以有一个情况我们是回避不了的，就是扬州市的住建部门对于业主，包括我们记者之前向贵局啊来反映情况，但是呢，这个当时的效果不像现在这样推进的这么迅速。不过当时呢是应该是这样说吧，应该是一直没有明确，物业到底是以省级文件的哪一条款来拒绝业主申请，进而采取不干预、不介入、不处理的一个做法，就是到昨天为止之前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最近啊，我们热线组是请了扬州市消防救援局，还有是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对省级就是物业提出的所谓的这个省级文件当中的条款做出解读以后，扬州市住建局才开始处理相关问题。我今天在节目这个过程当中所说的相关内容，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通过文字录音等等，请盛局长可以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之前这个情况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0: 单局长。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好。针对刚才主持人提出来这个问题呢，该市民其实去年反映的问题，现在是很多我们在城市管理和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一类的问题。那么至于各种住宅类小区地下停车位安装充电桩的审批，包括有些管理的规定呢，相互各个部门之间呢有一些政策呢都没有完全能够相互能够同步的协调和运行。那么经过后来呢，我按照主动靠前一步服务的这种理念呢，后来呢就是住建部门，杨东市住建部门呢和消防救援局呢进行了一个沟通，包括和相关的供电公司部门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磋商，最终呢我们形成了一个一致意见。那么将这样的一个一致意见呢定下来以后呢，就是给各个物业公司呢和各个小区，那么对我们整体的全市的住建工作呢有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定调。那么这样定下来以后呢，就方便于我们以后日常的常规的开展一些工作。
0: 好，谢谢盛局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啊，因为之前我们没有跟您这边交流过，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在线下还要麻烦您去了解一下贵局物管股他们之前做了哪些工作。您刚才说的是联合了扬州市消防救援局向前一步，目前呢节目组不是很认可，因为在之前业主反映过问题以后，贵局物管股是原地踏步，没有向前一步。这个相关的情况能不能麻烦您回去以后是不是可以线下向物管股的领导再去了解一下具体的环节。那么您如果想了解我们节目组的采访过程，可以去这个调看一下我们昨天包括上周正风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上做的推送文章，好不好？
1: 好的，
0: 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是古阳镇谢先生反映的，三山湖山新村九栋楼下化粪池漫溢两个多月无人问管。来，这个谁问的问题，我们把他的原话给放出来。
2: 我们这个小区是原政府的下属单位建的，然后卖给老百姓之后一直没有物业1235的反馈啊，像这个小区内部私有区域嘛，九栋前面原来也是同样的问题，政府部门帮忙清理的，为什么到了后面他们就不清理了呢？
0: 给个说法。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谢先生。
0: 谢先生好。谢先生好。
3: 我已经到现场去看过了。
0: 您去过现场了呀？
3: 对，他主要的原因呢是后面的排水管网不畅通，另外呢加上一些厨房的私接水，所以昨天呢我们跟当地的古阳镇政府主要领导取得联系，那么古阳镇三山街镇办的主任也到现场，我和他一起查看了现场，然后呢跟谢先生本人呢也当面交流过了。那个地方呢也不是一个化粪池，它是一个就相当于一个积水点，然后不畅通，已经安排古阳镇街镇办马上就开始维修，把它打通，
0: 是不是没啊打通
3: 把下面的这个下水管网把它打通，
0: 之前
3: 有点预设。
0: 之前其实就出现这个情况，为什么这个工作之前不做呀？
3: 对，之前呢这个我们反应的速度上还有时候有点慢。
0: 好，
3: 所以先跟谢先生也打个招呼。
0: 谢谢您是龙局长是吗？
3: 对
0: 啊，感谢龙局长直面问题，刚才也说了，但是我们觉得后续这个情况不会再出现了，是吧？
3: 不会的。
0: 好，太好了，
3: 跟踪的。
0: 好，好消息，谢谢您，再次表示感谢。孟局长，因为时间关系啊，各位领导、各位嘉宾，那么我们今天在直播间要交流的内容就是以上这些，还有几十个问题没有在直播间呈现的，线下我们会一一对接。日常直播，我说的是除了星期三以外的周一、周二、周四、周五的日常直播当中，可能近一段时间我们联系的这个频次会比较高一些，因为毕竟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得到回应嘛。您看可以吗？
4: 好的，我们会一一回应的。
0: 好，各位嘉宾辛苦了啊，再次表示感谢。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做一个预告吧。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文旅集团，我是王莹，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白姆水塘飘清香，丹徒东配村鸡头米迎来采收黄金期；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五角大楼官员证实美韩联合军演将提前结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正是鸡头米成熟采收的黄金时节，丹徒区上党镇东配村的百亩种植基地迎来采摘季，连片水塘里绿意盎然的植株铺满水面，工人们抢抓农时穿梭其中，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记者栾凡、万华，实习记者丛莹莹报道。在上党镇东配村的种植基地，连片水塘里鸡头米植株长势茂盛，工人们身着防水裤踏入水塘，穿梭在叶片之间，俯身熟练采摘成熟的鸡头米果实。据了解，今年该村共种植鸡头米160亩，自8月初开始采摘，期间可以进行6到7轮采收。采摘工人陈菊清：
1: 反正就是从5点半开始采了10点半，上午采了那个5个小时，它这个是对口的，那里面的点红了就好采了。一共反正一天反正就是要可以7-8百斤嘛。
0: 采摘完毕后，一袋袋果实随即被运往该村加工厂房内进行剥壳，随后工人们对加工后的果实按规格分批清洗、筛选、打包。东配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琴堂：
2: 今年是160亩，那么去年是150亩，今年增加了4亩。今年呢，这个亩产预计在110斤/斤米以上。
0: 吴琴堂介绍，东配村近年来大力发展鸡头米特色产业，通过盘活土地资源，带动村民就业60多人。村里在去年配套建成700平方米农业生产厂房1期项目，今年还将推进648。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34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

0: 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常常会在老歌里偶遇不一样的风景，有的旋律伴随电视剧的画面浮现，有的歌声单单响起就足以勾起一段尘封的记忆。横跨数十年的华语金曲风格各不相同，却拥有着同样长久的生命力。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些经典之声里。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陈慧娴的这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

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很多人偏爱这首港乐，悠扬的旋律一响起，自带一种随缘自在的通透感。旋律出自于罗大佑之手，搭配简宁细腻的粤语词作，80年代独有的合成器的编曲，趁着陈慧娴清澈的嗓音，把相逢别离看得淡然。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来自于陈奕迅的《浮夸》，这首作品早已经超越一首流行歌的范畴了，编曲由平静慢慢的积蓄力量，层层的递进，最终彻底的释放情绪，歌声当中藏着孤独、渴望和不甘，舞台上极致的演绎让它成为了陈奕迅音乐生涯里极具分量的代表作品，多年来也不断的被听众反复的回味。我们来听这首歌。

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代表作《浮夸》。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琼瑶笔下的故事，费玉清的《几度夕阳红》。琼瑶的故事总能配上这些婉转悠长的曲调，这首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曲旋律温婉古朴，有小哥的那种温润从容的唱腔，唱起来道尽了世事更迭，夕阳往复，人间聚散，所有的悲欢最终都会归于平静。

流行青年册继续直播当中，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下面我们来听潘越云的《京华烟云》。李泰祥的创作向来充满了古典的诗意，这首《京华烟云》的主题曲也是如此。潘越云醇厚的深沉的女中音承载了大家族的沉浮，时代的动荡，旋律典雅厚重，歌声里满是大时代之下普通人的命运沉浮。

一段旅程接近尾声，我们用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作品来收尾，来自于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把感情里复杂的感受娓娓道来，欢喜与忧愁相伴，得失相互的交织，这不只是情爱里的感受，也是我们每个人真实的生活常态。今天我们从人海相逢的淡然，到心底藏着的思念，从影视故事里的悲欢，到直面岁月的从容，一首首旋律走完，写尽相遇、遗憾、思念和释怀。就像《人生何处不相逢》唱的那样，所有美好的旋律终会和我们再次相遇。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李小常，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优化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招聘一批市级或者县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拟定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年度招聘计划，合理安排招聘时间，原则上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推进城乡社区见习岗位招募一批，积极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在村社区开发见习岗位，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实践锻炼机会。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天还没亮就准时睁眼，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早醒的困扰让很多人一整天都精神萎靡，而且这种情况在夏天可能更常见。那为什么夏天更容易早醒？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系吗？如何才能缓解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今天要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白玲副主任医师。白主任您好。
1: 你好。
0: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有关于儿童五健促进行动。
2: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当前不少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着超重、视力下降、情绪困扰、脊柱发育及牙齿健康问题等挑战，急需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共同搭建起科学全面的健康支持体系。
0: 近年来啊，我国儿童青少年这个超重肥胖率在持续的攀升哈，已经成为威胁下一代健康的隐形杀手了。那么这个五健促进行动呢，也是将健体作为核心内容之一，而科学的体重管理啊，正是健体的重中之重。这个肥胖不仅仅是长胖了那么简单，它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影响深远，甚至会波及孩子成年之后的生活质量。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哈，如何来科学管理孩子的体重。那首先呢，我们想先聊一聊有关于孩子的这个超重肥胖的这个问题哈。那到底啊，怎么样才算是肥胖呢？因为其实哈，这个家里有宝宝都会知道，这孩子的这个脂肪本来就要比成年人要发达一些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孩子这个婴儿肥哈，非常的可爱啊，摸上去这个 Q 弹 Q 弹的。那么到底啊，什么样的情况才是属于肥胖啊？需要家长引起一个重视，并且及时的干预呢？白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多孩子的话呢，就是会有点婴儿肥啊，看上去好像挺胖嘟嘟的，但是呢，按照我们的标准呢，他其实未必是胖啊，按照孩子的标准，他可能也就刚刚好。所以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这个孩子有的时候这个孩子长得也就是我们讲比较一般般，但是家长会觉得，我们家挺胖的，是因为小孩子他的这个脂肪细胞啊，他的这个本来就比成人他是要看上去要更明显一点，就是会看上去就觉得这个好像体脂率还可以，但是呢，其实我们对于超重跟肥胖是有它的标准的，不那么不同的年龄它的这个参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小孩子来讲，有的时候家长觉得好像还可以挺胖的，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看来他也就不一定是胖。那么对于家长来讲，对那还有一部分家长呢，就是会
0: 做到这个公式算一下啊，就知道到底是一个正常的体重，还是说已经处于这个超重了，甚至于是到达一个肥胖的程度了啊。但是呢，就是咱们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小时候胖其实不算胖啊。那这个肥胖到底对于儿童的健康有没有一些影响？
1: 其实我们门诊上看到的孩子比较多啊。为什么会说小时候胖不算胖呢？因为真的就是孩子如果是在一岁之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看一个孩子哪怕他体重是稍微有点超重的，稍微有一

0: 面啊，包括像骨密度，像这孩子肥胖的孩子也很容易缺钙，那么特别像中重度孩子，基本上查下来骨密度95%以上，他都是会有点缺钙的，这样子的孩子对，那看到就是会有，对，然后等等这些全部查完，营养素的检查查完之后，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检查结果，然后会给他出一个营养运动睡眠方面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方案，然后这个方案对我们会确保他在有生长发育足够的营养素的情况下尽量的去控制，但是最基本的一定不会让他少，
1: 是那么究竟该如何来做到一个综合的防控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的和各位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白玲副主任医师。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天还没亮就准时睁眼，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早醒的困扰让很多人一整天都精神萎靡，而且这种情况在夏天可能更常见。那为什么夏天更容易早醒？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系吗？如何才能缓解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评委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各位家长共同关注孩子的体重问题啊。那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问题是日益突出。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啊，就显示说，6岁以下儿童的肥胖率是3.6%，6到17岁就达到了7.9%。孩子出现超重肥胖的问题啊，家长千万不能说放任不管，但是呢也没有必要说过度焦虑哈。其实通过一个科学的运动啊，营养的配合啊，还是可以安全的来帮助孩子控制体重，保证一个正常的发育。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白玲副主任医师哈。白主任您好。
0: 你好。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哈，家长究竟该如何啊来帮助孩子科学的来防控啊这个会出现超重的问题呀，肥胖的问题呀，咱们最早从什么时候就得开始来干预了呢？
0: 其实我刚才讲了，就是像有些孩子哦，像那这种父母他都是有超重或者肥胖，或者有一方有的，那么这种孩子的话呢，他本身就是一个易胖的体质。那么这种孩子，我们讲刚出生以后，其实我们最早就已经开始可以去稍微关注一些，
1: 就喂母乳的时候，
0: 对对，随时就开始去关注这样子的孩子。
1: 怎么关注呢？
0: 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控制体重无非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对吧？那么那小宝宝的时候，那么吃母乳的时候也是的，就有的家长也会或者吃奶粉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吃奶粉的孩子要比吃母乳的孩子他就更容易胖。为什么呢？因为吃母乳他很容易说停就停，他吃饱了那孩子他奶嘴他吐出来，
1: 对
0: 啊，他就不吃了。那么吃奶粉的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泡了多少，泡了多少，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哎呀还撑个20毫升，撑个10毫升，对吧？哎，他歇一会儿，对对对，他现在好像有一点点不是太肯吃了，好像有点吃不动了，没事，我动动他，我让他缓一会儿，过10分钟我把这一点塞完，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1: 吃多了，
0: 对。那么我们知道胃它都是越撑越大的，它缩一缩它其实也会小，但是撑一撑它也会更大。那么就是你每次加一点加一点，它的胃就越撑越大。那么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它就把这个 就是讲我们每次都是超过原来的这个量啊，超一点点，然后就去过量的喂养啊，每次都这样过量的喂养，那孩子这个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容易胖起来，胖起来之后，哎，他可能就一直保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且小宝宝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成年人。

0: 人的发胖，我们是脂肪细胞的一个体积的增大。那么小孩子他是不仅仅是一个体积的增大，他一个数量的增加。那么也就是说，你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很胖，他的数量已经在那儿了，他啪啦啪啦数量已经很多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给他猜，他体积又很大，他哪怕他以后大了之后，我们把体积稍微控制一下，他的数量也比别人多呀，
1: 对，
0: 就更加难下来了呀。那么所以说，最好是从刚出生开始就要控制。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营养方面的，那么小的时候一个从奶粉开始，另外一个就稍微大了一点之后，我们的饮食结构，那么如果说像体重管理的孩子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会根据他的一些相关的检查结果，包括像血液里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营养素的检查结果，然后呢给他出一个科学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就会告诉他，首先这个方案里面，这个饮食结构里面，我们一定保证了，因为他还在生长发育期嘛，一定保证了他这个生长发育期本来该有的一个营养素，这个是一定不能少的，因为我们要保证它长个儿。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多余的一些能量的摄入，我们就尽量的能砍掉就砍掉。哎，对，这所以我们讲你这个饮食的结构很重要。那么有的家长他可能也知道啊，多多少少也知道这方面，就是吃东西不要太精细了，我们适当的吃一点粗粮，对吧？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像一些蔬菜啊，一些体积比较大的、能量比较低的，像西红柿啊、黄瓜呀、这种东西，对不对？这些东西，哎，那么他们俩吃了之后，它也会有一定的饱腹感。但是的话呢，哎。但是吃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因为它体积比较大嘛，有饱腹感，但它能量并没有那么高，
1: 是
0: 那么会

睡醒之后的感受到底是精力充沛呢，还是无精打采？当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时，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是疾病原因，要尽快就医。生活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调整习惯，避免早醒。首先是尽量准时入睡，调整入睡时间，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睡眠环境要安静舒适，睡前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关灯。练习腹式呼吸，吸气时主动将腹肌缓慢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以此将呼吸频率降低，就会让人放松，焦虑也会减轻。减少闹钟次数，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大约是为90分钟，如果不停地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断。建议指定一个闹钟，并在闹钟响之后就起床，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身体及大脑皮质逐步的清醒。白天适当运动，白天增加阳光照射，会在脑内积累更多的天然褪黑素，有助于夜晚睡眠。多做一些运动，哪怕是散步半个小时，也会有利于睡眠。午睡应当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最好在下午1:30之前结束午睡。保持良好的情绪，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可以对情绪产生影响，没有办法改变客观事物，就尽量改变自己看事情的角度，进而改变心态。最后就是要避免药物滥用，有些人不顾自身状况，滥用褪黑素、安眠药等，不仅对改善睡眠无益，还可能会有其他的副作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若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当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蝎子了，你认出来？
1: 认不出来，认不出来，人家有菜单，我们也能看出来，知道吗？
0: 你偷着端出来了，你知道是什么？
1: 这认这也不算能耐，
0: 是不是？这是个狗
1: 啊！
0: 这个呢，老师，这个两片白颜色东西夹着呢，
1: 嗯、
0: 啊，驴肉啊，驴肉啊，
1: 驴火呀、啊！
0: 两面白色的物体夹着呢，是吧？
1: 啊，那不是烧饼吗？
0: 是不是？这都得知道，都得研究
1: 哦，
0: 都得研究。这是浮浅的，往深处琢磨，
1: 有深奥的。
0: 说这个动物它是什么习性，
1: 啊、
0: 属于哪个科目？
1: 哦，
0: 它的特征是什么？
1: 嗯，
0: 它怎么怎么样？一五一十全得掰扯清楚
1: 啊，这可就细致了。
0: 外行干得了吗？
1: 这不容易。
0: 前一段时间，在美国
1: 啊，
0: 有个地名德州，知道吗？
1: 德州，山东。
0: 讨厌呢，美国德州，
1: 啊，美国有个德州，
0: 德克萨斯州，
1: 这位也含糊着呢，
0: 是这么说吧？
1: 是
0: 啊，
1: 是说
0: 德州嘛，
1: 嗯，
0: 德州那儿发现了，
1: 嗯，
0: 发现一种动物，
1: 什么呀？
0: 这个动物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1: 什么动物？
0: 羊，
1: 哪儿都有啊！
0: 你看。他不相信科学吧？
1: 怎么了？
0: 羊是哪儿都有
1: 羊啊，
0: 长犄角
1: 啊，
0: 吃草那个，
1: 对呀、啊，
0: 跟地上跑那个，
1: 对呀、
0: 啊，种不同，
1: 什么特点？
0: 它活在树上，它站在树上面。你说这羊那个爪，你伸手看看，你看看
1: 啊，
0: 那它跟人不一样，知道吗？
1: 没这么比的，
0: 啊、
1: 知道吗？
0: 它这个东西，它的习性是什么？
1: 啊，
0: 它为什么会在树上？它怎么能够上树？它的特征是什么？谁知道？整个德州啊，这些个科学家研究不出来。
1: 哦，
0: 德州那州长急坏了。
1: 啊，
0: 反正我不管，你们大伙儿得想这个办法。
1: 还是山东啊，这个。这个
0: 德州嘛是吧、
1: 啊？什么德州啊？这个
0: 你们大伙想办法吧
1: 啊！
0: 到底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羊弄好了，就是咱们德州的品牌啊！
1: 啊，
0: 这跟鸡搁在一块儿，这是咱们两大特产。
1: 哎，对，嗯、除了扒鸡还有羊、
0: 嗯、啊！找吧，没人知道
1: 啊！
0: 最后啊，有人传闲话、
1: 哦，
0: 科学家最爱传闲话，知道吗？
1: 是吗？
0: 最后说了，说北京有一家郭德纲的，他知道
1: 哦
0: 啊，我就请来吧，让我去，要能把这题说出来。给$60,000，多少钱？
1: $60,000，
0: 这要是一毛一张的
1: 啊，
0: 能数到80岁生日，
1: 吃饱了撑的吗？这不是
0: 啊？
1: 你干嘛数那么点小票子？
0: 我不去，我很爱国呀、啊，我这个人，我不去，我知道，还就是我了解，
1: 只有您知道，
0: 只有我知道他的习性，啊，他这个特征，他的历史渊源，包括他的作用，我都了解。
1: 嘿，
0: 我研究这个东西嘛，
1: 啊啊，
0: 了解，但是我不说。
1: 哎，
0: 再一个，说实在的，几十万块钱对我来说根本也不叫事儿，也走不开。年底了，我们单位这些日子发那煤火费什么的，知道吗？我不能走，
1: 这点煤火费那$60,000呢、啊，你
0: 不能走，知道吗？
1: 是吗？
0: 我这个我是个很爱国的人啊，当然了。这个我也不是保守
1: 啊，
0: 我也不是保守，有人要是愿意问的话，
1: 您不去
0: 也无所谓，谁爱去谁去，就对我不往心里去，我往心里去。
1: 哎呀，科学家，
0: 哎，
1: 先生，那个德州那边，
0: 德州
1: 有一羊在树上，
0: 对，
1: 您知道怎么回事？
0: 只有我清楚。
1: 哦，那让您讲清楚了，给$60,000，
0: $60,000，嗯、都是新票，知道吗？
1: 哎，是，
0: 嗯，
1: 哎，
0: 嗯，
1: 您告诉我行吗？
0: 啊，
1: 您告诉我，
0: 哦，你要学这个呀、
1: 啊？啊，对，我到那边挣完这$60,000，咱俩一人一半，哈、啊、那没啊，啪，我招你了，我还给您一半煤火费，我也给您报销了。
0: 这副嘴脸啊，这不是搞科学的人呢、啊？
1: 怎么了？
0: 我是那个爱钱的人吗？我要是爱钱，我自个儿去就完了呗，对不对？
1: 哦、
0: 还用你分我？对不对？你这叫小瞧人。少那么多！
1: 哎，别走，科学家，好嘛，
0: 你喊我，
1: 是，哎呀，我要不叫这科学家呀，我能跑过去，我告诉你们，
0: 你喊我，
1: 哎，是，您回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嗯，
1: 我无意这个贬低您，
0: 哎，我这个人格是很值钱的，
1: 是、我就诚心诚意的吧，这么说，我跟您请教这问题，
0: 哎，好，
1: 好吧，
0: 这个态度很好，
1: 哎，又来了这个。
0: 态度很好，
1: 嗯，
0: 我坐性你这样的
1: 啊，
0: 我坐性你这样
1: 的，人这词儿用的，
0: 这就对了。
1: 哦，
0: 搞科学研究啊，说实在，
1: 下去。 哪儿啊就上来？
0: 这是做学问呢。

0: 到炕上了都。
1: 这不是胡来啊，其实他们都糊涂。这个事情最早是发生在咱们国家。
0: 哦，就在本国呀。
1: 这个羊啊，原来咱们国家有，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乱砍乱伐什么的，咱们这没有了。
0: 哦，
1: 哎，羊就到了德州那边去了啊。实际咱们国家原来有，
0: 嗯，
1: 这个问题这是追溯起来也很长时间了。
0: 哦，
1: 当初它是有故事原因的。
0: 哦，还有个情节。
1: 哎，咱们国家当初有一个大学生，早年的大学生，
0: 嗯，
1: 哎，有一天呢，他清晨起来啊，从歌厅啊回来，知道吗？
0: 这什么大学生啊，这是？
1: 做学问去了吗？
0: 上歌厅啊？
1: 嗯，调查嘛啊。
0: 哦，
1: 一看，哎，这个树上有一只羊，他很惊讶。
0: 嗯，
1: 回到家去问他的父亲。
0: 哦，
1: 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学究，
0: 是
1: 什么都知道。把老爷子请出来，说这树上有只羊，怎么回事呢？
0: 嗯，
1: 老头给他一讲，他明白了，
0: 嗯，
1: 把这个事情算是记载下来，
0: 就知道了。
1: 哎，所以说今天如果你要是学的话呢，
0: 啊啊，
1: 那么我不能藏奸，
0: 您得教我。
1: 我们要把当初的事情重新的表演一下。
0: 那太好了，太好了，
1: 是不是啊？
0: 可以，可以。
1: 我知道多少，我告诉你多少。
0: 谢谢您，
1: 好不好？
0: 好。
1: 好比说，
0: 啊，
1: 你就是那个大学生，
0: 我就是学生，
1: 我就是大学生的父亲。
0: 您是我的父亲，
1: 这是假的。
0: 哦，
1: 你可记住了，学术探讨没有伦理关系在里面。
0: 这还没有伦理关系呢，这。
1: 我最厌烦的就是在台上说这些个东西，你知道吗？
0: 哦，
1: 咱们是做学问，
0: 我跟您学东西，
1: 绝没有占人便宜的意思。
0: 好好好，
1: 你不能因为这个小看我，
0: 是是，
1: 贬低我的人格。
0: 哦，
1: 倘若因为这个小看我
0: 啊，啪，嗨，行了行了，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小看您，
1: 是不是？
0: 哎，但是话说回来啊，
1: 哎，
0: 我为学这么个东西，我给您当一辈子儿子，我也冤点。
1: 你想得倒美呀。
0: 啊，
1: 当一辈子儿子
0: 啊，
1: 你是熬出来了，
0: 怎么了？
1: 我怎么办呢？你跟家一坐，我上边挣钱或者你吃，门儿也没有啊！
0: 啊，
1: 作笔成样，这是假的，学会了吗？会了，你走你的，
0: 啊，
1: 这事儿就拉倒了。
0: 哦，
1: 不会一辈子的，
0: 一会儿
1: 十分钟的事儿，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表演这个人物，
0: 这就行了，
1: 知道吗？
0: 嗯嗯，
1: 也不用你真喊。
0: 哦，
1: 当然了，
0: 啊，
1: 若干年后你发财走到街上碰见我，
0: 啊，
1: 心里不落人，愿意叫我我也答应，
0: 哦，
1: 不愿意叫我我还不挑你。
0: 是啊，
1: 好比说某一天在街上碰见了，
0: 啊，
1: 我打这边来你打这边来，
0: 啊，
1: 看见我冲我一乐，
0: 啊，
1: 爸爸您干嘛去啊？
0: 我洗澡去。嗯，顺口答应嘛。姐，您甭使这个，
1: 这可没有这个，啊，
0: 没有顺口答应，
1: 抄我一个行？
0: 没有没有，无意无意无意。
1: 现在就是这个场景
0: 啊
1: 啊，这就是咱们家的住宅。
0: 哦，
1: 我是你的父亲。
0: 哎
1: 啊，这个老学究
0: 啊，有学问。
1: 我在书房里面在看《金瓶梅》啊。
0: 您先撂下吧，先撂下吧，您先撂下吧，
1: 啊，
0: 撂。你还看《金瓶梅》呀？
1: 啊，我研究嘛，研究嘛。

0: 斯基摩那边过来的。
1: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可不容易。
2: 怎么？
1: 起码的条件得会说话。
2: 这个条件倒很容易啊。谁不会说话呀？
1: 那说话跟说话不同啊。
2: 怎么？
1: 连一般人说话，只要把内容表达出来，让对方领会了就行了。
2: 哦。那说相声的呢？
1: 相声它是艺术形式啊，就得用艺术语言。
2: 哦，
1: 那这个艺术语言呢，跟一般人说话它就有很大的不同。
2: 是啊。
1: 相声的语言呢，它必须得精炼。
2: 哎，
1: 你看我们表演说的是北京话。
2: 是啊。
1: 我们说这北京话不是一般北京话。
2: 哦，
1: 是精炼的北京话。
2: 嗯，
1: 是经过了提炼呢，经过了艺术加工。
2: 相声台词啊，就是语言精炼。
1: 哎，相声语言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干而逻辑性强。
2: 对。
1: 你看我们说这北京话，外府观众他也听得懂。
2: 哦，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是
1: 经过了艺术加工了。
2: 哦，
1: 不像一般北京人说话那么啰嗦
2: 啊。
1: 什么名词、副词、代词、助词、语气词、感叹词用的那么多，这是啰里啰嗦一大堆。
2: 不是，
1: 那不行。
2: 哎，那么您可以举个例子，要用这个啰嗦的北京话是怎么说？
1: 啰嗦北京话
2: 啊？
1: 那比如说吧，哥俩住一个院里。
2: 哦，
1: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2: 哎，
1: 夜间都睡觉了。
2: 嗯，
1: 忽然间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了。
2: 是，
1: 两个人一问一答。说来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2: 哦，
1: 要用那个老北京话能说的啰里啰嗦。
2: 哦，是啊。怎么说
1: 怎么说
2: 啊？
1: 比如说夜间了，
2: 哎，
1: 都睡觉了。忽然间那屋门一响，
2: 哎，
1: 这屋发觉了。
2: 是，
1: 哟呵
2: 哟呵
1: 啊，先来个感叹词
2: 啊。你先说说，
1: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远也怪吓人的。
2: 哦，这一大套啊，
1: 这回答也这么啰嗦。
2: 哦，
1: 啊，是我您的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歇着您的，倒甭害怕您。
2: 这位比他还啰嗦，
1: 这位还关照他呢。
2: 还要说什么？
1: 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你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了。这是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
2: 这够多少字了？
1: 300多字。
2: 嗯，
1: 要用精炼的北京话。
2: 哦，
1: 说这点事情
2: 是
1: 分成4句话，用16个字就解决问题。
2: 哦，一句话用4个字。
1: 哎，
2: 怎么说呢？
1: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这是谁呀？
2: 4个字，
1: 回答也4个。
2: 嗯，
1: 是我您呢。
2: 嗯，
1: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2: 哎，这就省事多了。
1: 您听这省事
2: 啊，
1: 还要比这省事的。
2: 哪儿的话？
1: 山东话。
2: 啊，
1: 山东人要说这点事情，同时4句话。
2: 是。
1: 用12个字就解决了。
2: 12个字？哦，3个字一句了。
1: 哎，
2: 哦，怎么说呢？
1: 山东话。
2: 嗯，
1: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2: 嗯，
1: 这是谁？

0: 河南话。
1: 河南？
0: 哎，河南人说话。
1: 哦，
0: 说这点事情四个字就解决。
1: 一个字一句。
0: 哎，
1: 那怎么说啊？
0: 那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1: 嗯，
0: 谁我抓鸟。
1: 您说这是各地的方言。
0: 哎，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1: 是啊，
0: 说相声就用北京话。
1: 那是啊，这个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吗？
0: 对，可是不归土产公司那边卖的。
1: 地方剧的一种
0: 是吗？北京的地方戏曲。
1: 哎，
0: 相声、单弦、京戏
1: 啊。京戏。
0: 哎，
1: 就带着地名了嘛。
0: 是吗？
1: 嗯，
0: 京戏他不管剧中人是什么地方人，
1: 哦，
0: 他唱出来也是按照北京音、北京味儿。
1: 是，
0: 比如说京戏唱空城计，
1: 主角是诸葛亮，
0: 诸葛亮念白是这味儿。
1: 怎么说？
0: 把你这大胆的马祖我临身之时，三人怎样之父你叫你靠山去睡，安阴茶菜怎么不听三人之言，偏偏再出三天再阴出空再听难得吧。
1: 嗯，就这味儿，北京味儿。
0: 说来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1: 诸葛亮是山东人呢。
0: 那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
1: 怎么味儿啊？
0: 山东人说话都这味儿。
1: 嗯，
0: 哎，我学三国，你上哪儿去了？嗯，我向伯伯，向伯伯干什么去了？向伯伯那个地墙造印，你没事吗？怎么一刀去耍吧？
1: 嗯，这就是山东话
0: 啊！搁京戏里这诸葛亮啊，一点这味儿也没有。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有这味儿就不好听了。
1: 哦，
0: 诸葛亮做大仗，拿起令箭一派将，山东味儿的。
1: 嗯，
0: 哎，我学毛素哪儿去了？马谡向哪个地墙去了？
1: 嗯，
0: 马谡听令，马谡过来啊，是
1: 也这味儿。
0: 叫你去镇守寨亭，你可敢去？
1: 嗯，
0: 上下你学习吗？不是镇守寨亭吗？小爷子没啥关系，告诉你学呗，叫起我你就抢。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街亭虽小，干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那么玩完了。
1: 这像话吗？
0: 是吗？要这味就不行了吧？
1: 要这么唱就不叫京戏了。
0: 哎，京戏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都不管。
1: 哎，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呢。
0: 有啊，关云长。
1: 嗯，是。
0: 你比如说京戏唱这个古城会
1: 啊，关公戏。
0: 关公唱这个吹腔，
1: 哎，
0: 唱起来是这个味儿。
1: 怎么唱？

0: 精字精韵，
1: 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0: 对，
1: 叫板也是这样
0: 啊。
2: 马童抬刀备马，
0: 有劲。
3: 这来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
0: 嗯，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3: 说出来那么温柔缓和，那么好听。
0: 哦，
3: 山西人说话都这味儿。
0: 嗯，
4: 阿妈让归上这儿了，说起来生意很好吧？没有事到我们街上去采花吗？
0: 哎，这个语言呢，非常的柔和。
1: 哎，京戏里头那关云长要这味儿，可就没劲儿了。
0: 那是啊，
1: 一叫板。
0: 嗯。
4: 嗯，抬刀带马，咱们一块儿去采花吧。
0: 也没有这么唱的呀，
1: 是吗？
0: 嗯，
1: 各地的地方戏呀、啊，
0: 哎。

0: 这味儿真好听，
1: 好听。
0: 他南方的艺术就得用南方话。
1: 对喽，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弹词是苏州的地方剧啊，
0: 非得用苏州话才好听。
1: 是啊，嗯，那弹词您也会吗？
0: 会唱，
1: 那您唱两句。
0: 我这儿唱
1: 啊，
0: 有人懂是吧？
1: 啊，也许有人懂啊，
0: 北方人多。
1: 是，嗯，
0: 这样先把词儿介绍一下。
1: 哎，把词儿介绍出去。
0: 对，
1: 嗯，
0: 我唱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
1: 啊。什么故事？
0: 林冲发配，
1: 野猪林。
0: 哎，
1: 嗯，
0: 回头我一唱这字可就变了啊，大家就听不出来了。
1: 哎，
0: 懂南方话的人听得出来，
1: 是是，
0: 北方人就听不懂了啊。
1: 哦。
0: 嗯，我先用北方话把这个词儿介绍一下。
1: 哎，
0: 大家注意听啊，要记住啊。
1: 嗯，
0: 啊，最好能记录的就尽量记录。
1: 哎，
0: 啊，那么听完以后嘛，咱们就分组讨论。
1: 你看，这不是听报告呢
0: 啊，
1: 这有什么讨论的呀？
0: 啊，没必要讨论，
1: 没有必要讨论的。
0: 那好吧，那听完了那就自由活动了。
1: 算了啊，您把这个词儿介绍出去。
0: 林冲发配。
1: 哎，
0: 林冲刚一出东京。
1: 哦，
0: 第一句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无端受屈配苍城。
1: 嗯，
0: 好意似虎落平阳鸟失群，一别东京何日返，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1: 这么四句。
0: 哎，
1: 嗯，您唱。
0: 唱出来是这样。
1: 嗯，
0: 不对，是

0: 这鼓掌的人不多呀、啊。鼓掌的人都是南方人
1: 啊，
0: 北方人他还是没听懂。
1: 哎，
0: 啊，南方人听着好。
1: 对
0: 啊，哪一点不对，请南方朋友，提意见。
1: 好，
0: 哪点不对，您自管说。
1: 是
0: 啊，是腔调是韵调哪点不对，您就告诉我。
1: 哎，别客气。哎，
0: 哪位要说我唱的不对，
1: 怎么样？
0: 那你来唱
1: 啊。啊。
0: 管保比我唱的好啊。
1: 不行，就是咱唱
0: 啊。
1: 嗯，
0: 我们唱啊很困难
1: 啊。
0: 我们是北京人呢。
1: 是啊，
0: 学这个苏州话
1: 哎
0: 难了。
1: 哦，
0: 我们这个嘴啊很吃力的，
1: 用劲。
0: 哎，还学的不完全像
1: 啊。
0: 吃力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这句词吧。
1: 哪一句？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你要用北京话说，我们嘴上一点也不吃力。
1: 是，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要唱这个弹词用苏州字，
1: 嗯，
0: 我们嘴上就吃力了。
1: 是吗？
0: 唱出来得这个像。
1: 怎么唱？
0: 可恨高俅，
1: 不是求吗？
0: 不是句，应都没
1: 谋啊，
0: 不是没
1: 是非

0: 可是这非得这样他才像那个字，
1: 是喽
0: 啊，北方人学南方的就这么费劲。
1: 哎，
0: 可是南方人你让他学京戏呀，
1: 啊，
0: 也很费劲。
1: 费劲，
0: 上海人唱京戏他也不好听。
1: 哎，我听唱也有唱的不错的呀，
0: 上海的名演员名票
1: 啊，
0: 那功夫大了
1: 哦，
0: 他得学北京话
1: 啊，
0: 按照北京音唱京戏他才好听
1: 哦，
0: 要用上海话唱京戏那绝对不好听。
1: 上海话好听啊，
0: 上海话
1: 啊，
0: 有的人讲话好听，妇女讲话好听
1: 哦，
0: 有时候你走街上看见两个上海妇女，人家在那儿说话，你在旁边听着，那个发音是很美的。
1: 是吗？
0: 不但是发音美，你在旁边看着，连他那个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1: 哦，来来
0: 啊，两个人碰到了。嗯。

0: 阿姐，侬啥地方去了？我多么萝卜香不香？侬到我手里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请。
1: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侯宝林、郭启如何说的戏剧与方言。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也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4: 壮志成人，驸马。

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四个项目获奖，大赛创造历史最佳成绩，江苏成为我国首个光伏装机破1000000瓦省份，尼泊尔和印度将联合测绘跨境占用土地，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最近第十届江苏省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苏州举行，大赛设置科技强农、农产品加工、新兴产业三大赛道，全省共53个优质项目同台角逐，我市遴选推送的4个参赛项目斩获1个一等奖、1个三等奖、2个优胜奖，创下我市参加省赛以来历史最佳成绩。本次我市获奖项目业态新颖，覆盖面广，质效突出，涵盖农产品精深加工、智慧种养、功能物提取、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领域，全方位展现了镇江乡村创业的强劲活力与特色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其中获得一等奖的成百年非遗造中国好面，以江苏华秀食品有限公司5代深耕手工日晒面，百年制面技艺历久弥新，让优质面食走进千家万户。获得三等奖的茶香果韵项目，由镇江树山茶传承人立足北纬32度的优质茶园，以产业之实、文化之魂、茶文旅生态融合的发展理念，构建茶果共生东方田园业态，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中书写属于江南的美丽答卷。值得一提的是，我市4个优质项目凭借深厚的乡土底蕴、成熟的运营模式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在赛场广受关注，成功吸引一批投资机构与合作主体对接洽谈，为项目后续产业化发展积蓄势能。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昨天，江苏省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占江苏省发电总装机的比重超过38%，成为我国首个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的省份。同时，光伏发电已超过煤电、风电，成为江苏的第一大电源。其中，分布式光伏占比近70%，规模居全国第一。自2025年1月1号，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将适宜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政策落地1年多以来，有效降低了不孕家庭的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目累计达到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

0: 广东、北京、浙江、江苏、山东五省就诊人次位居前列，黑龙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诊人次同比增幅突破100%。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尼泊尔和印度最近同意对两国边境地区存在的跨境占用土地展开联合测绘，并计划在3年内完成相关测绘工作。尼泊尔测绘部门官员表示，尼印部分边界以河流为界，并采用固定边界原则。随着部分河流长期改道，尼印两国间出现边界线位变、河道位置发生变化的情况，导致一些居民实际使用的土地位于国界另一侧，由此形成所谓跨境占用。尼外交部此前表示，这类情况属于边界管理中的土地占用和使用问题，并不意味着对对方领土提出主权主张。尼印边界全长约1800公里，大部分长期保持开放边界。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当地时间18号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联邦最高法院暂停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该基金会律师表示，特朗普政府拆除了1/3的白宫，并且计划建造巨大宴会厅以取而代之，该做法未获得任何机构批准。特朗普政府方面律师称，总统拥有改造白宫的绝对权利，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不具备就白宫宴会厅项目提起诉讼的法律权利。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流声》。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

这是来自于卢冠廷的《我欠了世界什么》，一首充满人生哲理的歌。在华语歌坛啊，卢冠廷是一位非常低调的音乐人，他擅长从日常琐事当中取材，却能够写出跨越时光的隽永。其实我俩探索什么，这首歌收录在1993年他和李宗盛合作的专辑《我们就是这样》当中，歌里满满的都是一个男人在世俗名利和成败进退当中的迷茫和反思。成败进退，重叠里交错。一曲终了，我们把思绪拉回到那个落叶纷飞的季节，继续来听到《晚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带着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

人生路上有漫步的闲适，自然也会有离别的伤感。提到温暖与离别，怎么能少得了那首关于告别的《千千阙歌》呢？当旋律响起，就好像置身于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这也是一首能够引发万人合唱的作品。来听《千千阙歌》。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为深入宣传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最近镇江中院开展一法同行护成长暑期网络安全普法活动，邀请省镇江第一中学50多名学生走进法院，沉浸式开展模拟法庭活动，零距离感受司法公正。在镇江中院大法庭，同学们在崔潇法官的指导下，沉浸式开展模拟法庭庭审，大家分别扮演审判长、审判员、辩护人等角色，完整还原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法庭宣判等庭审环节，整个庭审程序严谨规范，直观生动，让同学们深刻明晰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同时也提升了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模拟法庭结束后，崔潇法官从模拟法庭实体、模拟程序、案件相关法律条例等多方面进行现场点评，并围绕案例开展网络安全普法及趣味问答互动，同学们积极参与，踊跃回答，现场氛围热烈活跃。大家纷纷表示，活动让他们明白未成年人身份并不会成为在网络空间为所欲为的挡箭牌，而是要在心中筑起一道牢固的网络安全防火墙。

0: 以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再点位原型亲呐，用冲天骷髅锁把萧汉捆了三圈，卯足了劲往怀里带，你给我下来吧你。萧汉呐，是应声落马，他马往前一冲，来到切近，一提绳索把人提起来，横担在铁骨梁上，掉头就往本军阵跑啊。这得赶紧往回跑，萧汉那是宝贝儿啊，身份在那儿呢，契丹国舅的儿子，他亲姑姑是契丹的皇后，把他抓住了，那不得着宝贝儿了吗？有了他以后啊，就能跟契丹谈条件了。这个事情发生得太快了，萧迪鲁想过去抢人都来不及，人家拨马回去了。袁行亲马归本阵，咣当把人往下这么一扔，绑夫手过来拿绳子又给捆了三圈，连这骷髅锁呀才给解开，不捆好了跑了呢，那不白干了吗？萧汉不服气儿啊，破口大骂，姓袁的，暗器伤人算什么能耐呀，有胆子把你们家少爷放开，咱大战三百合。袁行亲乐了，嗨，别管怎么着啊，我是把你抓住了，打仗就是这样啊，使暗器也好，使计谋也好，谁有能耐谁使，谁走前边算谁的，把你放了再大战三百合，你当我傻呀？没工夫陪你玩了，我这一天水米未进，别开玩笑了。说着呢，他冲刘守光一抱拳，启禀都督，末将出战不辱使命，擒得契丹汉王小舅子的儿子一个呀。刘守光这个得意呀，对着袁行亲一点头，哎，好，抓得好啊，你今天这仗打得漂亮，本都督很欣慰，回去以后啊，大大的有赏，给你加官进爵。先别歇着，跟我到阵前走一趟，我要跟萧迪鲁聊两句，末将遵令啊。两个人来到阵前边，刘守光一阵的坏笑，萧迪鲁，本都督要你阵前答话，你还不出来吗？萧迪鲁现在是六神无主啊，儿子被抓走了，如同剜掉了自己的心头肉啊，刘守光不找他，他也得出去跟刘守光谈谈，刘守光主动出来更好。萧迪鲁呢，有求于人，就没有平时那么强横了，马上一抱拳，契丹先锋萧迪鲁在此，不知卢龙节度使刘令公有何见教啊？见教吗？不敢当，别来那虚头巴脑的，我就想问问你，你这儿子还想要不想要了？哎呀，哪能不要啊，我到阵前也是为了此事。好啊，那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只要你答应我三个条件，我绝不伤害萧汉。刘令公请讲，萧毛洗耳恭听。哼，这就对了。第一条啊，交出叛将刘守文。第二条呢，带着你的人马退出幽州地界。第三条，契丹与我签订盟约，互不侵犯。我幽州要有事儿的话嘛，契丹必须无偿的援助。听完这三件事儿，萧迪鲁皱了皱眉头，刘令公，这第一第二这两件事都好办，我马上就办，可这第三件事嘛，嘿，我做不了主啊。哦，做不了主啊，行，儿子别要了。嘿，别介别介，您听我说完了，我可以上奏我家大汗，给我十日的期限，您看怎么样啊？十天太多了吧，就七天，你七天没有音信，我就把萧汉脑袋剥了下来，人头高挂在我的大道旗之上。哎，好好好，就依令公啊。既然依着我了， 先把刘守文给我送回来。

0: 我回幽州长安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啊。是是是，我这就把刘守文给您绑过来。萧迪鲁啊，是让刘守光抓住软肋了，一点大气儿没有，唯唯诺诺是唯命是从啊。马上回去吩咐一声，把刘守文和他的人都给我绑上。刘守文小脸煞白呀，国舅大人，您这是何意呀？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为了帮你，我儿子都让人抓走了，拿你换我儿子。国舅大人，契丹大汗答应要帮我，也收了我的礼物了呀，你这样做如何跟大汗交代呀？你管这闲事干嘛呀？来人，先把他给我绑上。契丹兵过来呀，把刘守文还有他手下的人一个不剩全绑上了。萧迪鲁押着他们就送给了刘守光了，约定好了七日为限，是签订盟约，双方各自收兵了。契丹就地扎营，萧迪鲁呢急忙写书信给姐姐束律平，告诉他前方的战况，让他呀必须说服阿保机，要不然呢你大侄子就没了。写完了派快马送回上京。按下他不表，再说刘守光得胜而归，犒赏三军，赏赐袁行钦，对他哥哥是严刑拷打，三天之后开刀问斩。这小子算是没人味到家了，丝毫不顾首都之情啊。您看有些人就这样，在利益面前呢，不管不顾，把亲情抛到了九霄云外，简直是禽兽不如啊。杀了刘守文，就等着契丹签订盟约了。别说束律平啊，人家可是真顾忌亲情，听说大侄子被抓了，立刻就跟阿保机商量，这互不侵犯没问题，无偿支援这问题就大了，凭什么呀？但是人质在人家那儿呢，不得不答应啊。一开始啊，阿保机不同意，架不住束律平死说活说呀。再者，老萧家在契丹有人呢，皇后、元帅、先锋、北院大王啊，全姓萧，阿保机还得指着人家呢。暂时先答应刘守光的条件吧，让阿骨指去趟幽州，代表自己去签这个盟约。等到签约这一天呢，把盟约签完了，刘守光又耍无赖了，他说什么也不放萧汉呢。萧迪鲁满脸堆笑，刘连光，那条件都满足您了，为什么不放我儿子呢？刘守光脸一耷了，嘿嘿，萧国舅，我刘守光可不是个小孩啊，盟约是签了，我要把萧汉给你们，到时候我真有事你们真不管，这盟约呀就是白纸一张。还是这样吧，把贵公子留在幽州，刘某绝不委屈他，吃香的喝辣的，好吃好喝的好待遇，一定让他好好活着，他比这盟约呀可好使。在旁边阿骨指急眼了，刘守光，一个言而无信的东西，今天你要不把我大侄子交出来，我就带兵踏平你的幽州城。嘿，好啊，踏得平踏不平两说着，反正啊，你大侄子今天是必须死，来吧。
1: 这个嘛，
0: 阿骨指也闷了，老刘家爷们无赖呀，这个契丹人都知道，他们爷们什么损招都使得出来，他爹刘仁恭就损呐。幽州跟契丹接壤啊，他们打不过契丹怎么办呢？刘仁恭有招，不打仗，在城里头藏着，等到秋后了，让骑兵出去到草原上啊，到处放火，把这草都烧光了，烧完就跑。草都烧光了，没有草了，牛羊吃什么呀？等一到冬天呢，契丹的牛羊饿死一大片，您说这家伙多损吧。所以说今天他说要杀萧汉，那也不是开玩笑呢，说得出来就办得到啊，没办法呀，把儿子当人质，

比死了强吧。萧迪鲁、阿骨止领着契丹兵就撤出了幽州地界，赔了儿子又折兵，是颜面扫地呀。您可记住这茬儿，后文书李存勖兵伐幽燕，刘守光跟契丹借兵，就因为萧翰在幽州呢，契丹才发的兵。刘守光大败契丹呐，求父诛兄，彻底稳固了自己卢龙节度使的地位。他还不满足，还要去得他哥哥刘守文的地盘。刘守文呢，是昌邑军节度使，掌管景州、德州、利州三州，地盘可不小呢，不能便宜别人呢。于是呢，他又派大将袁行钦领着人马攻打这三州，嘿，也是该着刘守光露脸，这三州啊也被拿下来了。小刘啊继续自封义昌节度使，两镇的节度使，那身份还了得吗？这一下啊引起了大梁皇帝朱温的重视，当俩节度使哪行啊，我得封你为燕王，你在幽燕地区是王爷了，可以横着走了。要想让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啊。小刘疯狂了，开始拿人不当人看了，谁要是跟他意见不合，他就排除异己，弄一大铁笼子，把人装进去，嘎巴这么一锁，外边呢放上柴火，泼油点火，活活把人烤的是外焦里嫩的。要是不烧烤，还有一种刑罚，弄一把大铁刷子，拿这把大铁刷子呀在这人脸上刷，刷完了您再看，毁容了那都算便宜的，连鼻子耳朵嘴唇都刷没了，这小子简直是惨无人寰呢。损招都想绝了，不过瘾呢，还得生事儿啊。他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劲儿，契丹人让我打跑了，你朱温凭什么封我当燕王啊？啊，我这么大能耐，当燕王不小了点吗？朱温你能当皇上，王建能在蜀国当皇上，我就不能在燕国当皇上吗？说做就做，他跟手下文武一说，有那拍马屁的就说话了，没错，您早就应该称帝了，现在才说呀都有点晚。有那明白人呢就劝他说，您呐千万别称帝，谁称帝谁成众矢之的，您看这朱温王建挨多少骂呀。刘守光不爱听了，拉下去把他鼻子给我拿刷子刷没了。再有劝的呀，关笼子里烧烤，真有不怕死的，别人都不敢言语了，他还敢劝，谁呀？谋士孙贺。这个孙贺呀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刘氏父子手底下第一的谋士啊，生性耿直，仗义之言。他出来就劝主公啊，您听孙某一言，千万可不要自觉天下做愚蠢之事啊。现在咱们地不算广，兵不算强，四周围强敌环伺，不如固守幽燕之地，等待时机成熟呢，您再称帝也不迟啊。在这个刘守光手底下混饭吃，相当的危险呐。按理说，孙贺说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很有见地，眼光看得也远，像这样的谋士啊，你听不听的也应该尊重他呀。要不说这刘守光他成不了大事儿呢，一个连自己亲爹都不尊重的人，连自己同父异母的大哥都敢杀的主，你还指望他尊重别人，忠言逆耳啊。刘守光当时就窜了，魂劲儿又上来了，啪一拍桌案，撸胳膊挽袖子就站起来了，嘟，你个大胆的孙贺啊，哈，我这正高兴呢，你往我脑袋上泼凉水，真真气死我也。来人呐，把斧子砧板剔骨刀拿来，预备火锅火签子，孤王要把这孙贺呀大卸八块，碎剐凌迟，烧烤涮。有武士上来把孙贺摁倒在地，
抬到砧板之上，拿绳子给绑好喽。刘守光呢，伸手接过剔骨刀，一脸的狞笑，子贺呀，谁让你管不住你的嘴了？我越不爱听什么，你越说什么啊？倒霉就倒霉在你这嘴上了，我今儿非活剐了你！孙贺放声狂笑啊，以杀兄求父，通奸受母，败坏纲常，不纳忠言，滥杀无辜，狂妄自大，死期不远矣。嘿嘿，我死不死的你看不见的，你是活不了了，看到吧你！刘守光是真下手啊，唰啦，把孙贺中阴拔掉了，两条大腿就露出来了。刘守光手起刀落，刷刷刷刷刷，从腿上啊往下片肉，往火锅里扔。得，咱们啊说到这儿就不说了，太血腥，太恐怖，简直不是人干的事儿。两旁边的文臣武将看的都是毛骨悚然呐，兔死狐悲，误伤其类。谁知道哪天就轮到自己

0: 我将三人盔甲在身，不得施以国公见谅。哎呀，三位将军，你们前来相助，一路辛苦，王某感激不尽，特意为众位将军和三军弟兄准备了酒宴，给诸位接风洗尘。说完了呢，王铎命人准备酒席犒赏三军，酒宴摆下，三军儿郎各吃各的，王铎呀得陪着这三位将军，他亲自为三个人倒满了三杯酒。刘守光兵犯沧州，老朽年迈不能迎敌了，全都仰仗各位，有什么要求尽管说，不要客气，我敬诸位一杯啊，先干为敬了。他一扬杯把酒干了，人抬人高，自尊自贵，王铎是晋国公沧州节度使，再说他又是岳存训的老丈人，身份在那摆着呢，这可够抬举这三位的。这三位受宠若惊啊，把酒也干了。哎呦，我们谢过老国公啊，您如此看重，我等是深感荣幸。燕军若要来袭，末将三人是以死相拼。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俺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

0: 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想当初，老王跟媳妇儿去民政局领结婚证的那天，办手续的大姐语重心长地跟老王说，今后要互敬互爱，相互体谅，好好过日子。对了，烟不要抽了。
3: 老王觉得这个人管得还挺宽，不耐烦地说，我们最近没打算要孩子。
1: 大姐一听提高了声调，我跟你说，这里是登记室，不许抽烟。吃过晚饭，老婆撒娇地问铁柱，老公，七夕打算送我什么礼物呀？
3: 铁柱白了老婆一眼说，七夕打算送你什么礼物，那你得问七夕呀。
1: 老妈蒸了一锅包子，出锅之后端到了餐桌上，大头伸手就要拿，老妈打了他一下说，一边去，先让你爸吃。
3: 坐在一旁的老爸得意地拿过一个包子说，看到没有，这就是老婆。
1: 老爸吃完一个包子接着还要吃，老妈把包子端到了大头面前说，吃吧，看来是熟了。
3: 大头无视一脸愤怒的老爸，淡淡地说道，看到没有，这才是亲妈。
1: 王美丽带男朋友回家见父母，一向健谈的她这次话特别少，总低着头。
3: 王美丽心想，这不像她的性格呀。在不断的追问之下，男友吞吞吐吐地说，我送你的手镯子是花120元在你爸手里买的。王美丽加班到深夜，下班的时候公交车没了，等了半天也没有打到出租车，只好打黑车回家。王美丽打开了车门，想了一下，心想安全起见，还是记下车牌号吧，于是又关上了车门，绕到车后，没想到就在这时，车呼的一下开走了。
1: 王美丽心想，这司机是心虚了，还好我没坐这车。于是王美丽继续等，10分钟之后，那个黑车又绕了回来，停在她的身边。司机摇下车窗说，
3: 美女，你怎么没上来呀？我听车门关了，以为你上来了呢，问你去哪儿，一回头没人，这大半夜的可吓死我了。
1: 昨天老王陪老婆逛街，碰巧遇到了儿子的英语老师，老王就问了，
3: 于老师，好巧好巧好巧，是是是，我是小王的爸爸，这次考试的分数下来了吗？小王及格不呀？
1: 看着于老师对他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老王很开心地笑了，
3: 谢天谢地，哎呀，这孩子呀不容易，居然能及格。
1: 小王爸爸，我的手势不是 OK 的意思，是他考了30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小王到同学家玩，看到了同学和妈妈的一段对话，同学问，
3: 妈，为什么你那么爱笑呢？
5: 因为妈生了你呀。
3: 小王觉得很有爱，特别感动，于是回家他也问老妈，
5: 妈妈，你为什么那么爱笑呀？
3: 妈妈看了小王一眼说，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太搞笑了。平时老王工资都是交给老婆管理，今天他跟儿子说，爸爸要同学聚会，去叫妈妈给1000块钱。
5: 不一会儿，儿子吃力地提着家里的工具箱回来了，说，你自己拿吧。
3: 拿什么拿？
5: 妈妈说给你个锤子。
1: 上高中的时候，大头就深深地体会到了男女不平等。有一次上课，大头和一个女同事都迟到了，老师对大头怒吼，
3: 去，出去做100个俯卧撑。
1: 大头心想，哼，两个学生都迟到，让我做100个俯卧撑，看你怎么处理女生。只见老师转头对女生说道，
3: 他做100个俯卧撑，你站在旁边负责数数。 美丽到公司之后呢，就一直哭，眼睛都快哭成桃了。看王美丽哭得那么伤心，同事都过来关心一下的问：“怎么了，美丽？遇什么事儿了？”“
6: 我男朋友彩票中了500万，他跟我说我们分了吧。”“
3: 这是好事儿啊，美丽，哭什么？你应该高兴啊。”
1: 王美丽哭得更伤心了。
6: 啊，开始我也以为他要跟我分钱呢，后来才知道是分手啊。
3: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自习课上，女同学把一瓶饮料递给大头，让大头帮她把瓶盖拧开。大头满面春风地把饮料递给女同学：“嘿嘿，给你。”
5: 女同学小脸红扑扑的，轻声说道：“帮我拧瓶盖都能笑得这么开心，真傻。”然后就羞答答地跑开了。
3: 看着她远去的身影，大头像变魔术一般拿出了一个瓶盖，托在掌心，上面写着：“再来一瓶。”哈哈，没有一个笑容是无缘无故的。
5: 马上就要过年了，可大头一副郁闷的样子，同事关心地问道：“说怎么了，大头？这马上就要放年假了，咋还不开心呢？”“
3: 过年有什么好的？大家有钱的晒钱，有车的晒车，啊，没钱的晒媳妇儿。我除了晒晒太阳，我还能干什么呀？”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规定，紧盯仪器校准、试剂配置、实验全过程质量控制等重点环节，扎实做好各项基础技术储备，以日常系统化的规范运维夯实监测工作基础。在能力验证考核过程中，技术人员完成样品分析、数据处理、数据报送工作，全过程严格按照质量控制要求进行，确保数据精准有效。昨天，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户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股，成为入驻该园区的首家综合证券服务机构。这次合作标志着镇江高新区金融要素急剧迈出实质性步伐，也为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主导产业借力资本市场打开了新空间。签约仪式上，镇江高新区管委会与国元证券签署合作协议，镇江五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国元证券签署入驻协议。未来，国元证券将发挥国有上市券商优势，在资本市场、上市培育、产业基金、金融创新等领域与镇江高新区深化合作，为辖区企业提供投融资、并购重组、发债等全链条服务，助力企业做强做优。国元证券进驻高新智股，是镇江高新区优化金融营商环境、补齐高端证券服务短板的重要成果。下一步，镇江高新区将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强化政策支持与配套服务，借助国元证券全牌照专业优势，为区内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搭建高效桥梁，同时持续放大高新智股金融磁吸效应，吸引更多银行、基金、保险等机构集聚，探索产融协同路径，为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7月30号到8月18号，市人社局接续开办两期创业培训师资培训班，来自助镇高校、职业院校、社会培训机构、人社基层服务平台等近20家单位的60名学员完成全部课程，经试讲实操、理论笔试综合考评，全员考核合格，取得创业培训讲师资格，充实全市创业培训人才库。连续两期 SYB 师资培训班落地，是我市夯实创业培训师师资储备、放大创业带动就业效能的重要抓手。一批懂教学、懂本地创业实行的师资队伍成长起来，能够更好面向高校毕业生、返乡人员、失业人员等群体开展实业实用创业指导。接下来请听观点。老人无法帮忙，家长临时有事，育儿嫂突然断档，城市家庭的照护缺口催生了一种新职业，临时妈妈。从业者通过社交平台在线接单，按小时上门，提供临时照护服务，时薪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将育儿经验、专业技能转化为灵活就业的机会。然而，这项家政服务新业态在满足照护需求的同时，也面临信任危机与规则空白。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小蔡在科技园，是深圳一名互联网公司的员工，他分享说，今年5月的一个下午，公司临时要开一个重要的项目评审会，孩子的幼儿园提前放假，老人在老家赶不过来，住家阿姨也刚好请假回了老家。我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条找人带6小时孩子的帖子，要求女性能出示身份证、有带娃经验，没想到一下收到了近30条私信。最后我选了一个20多岁有幼教经验的姑娘，在公司附近的园区陪我3岁的女儿讲故事、玩游戏。整个过程我每隔1小时就能看到姑娘发来的孩子动态，孩子全程都很开心。现在我偶尔加班赶进度，还是会找熟悉的临时妈妈上门。对我们这种双职工家庭来说，这真的是能救命的应急选项。网友洋洋的带娃日记本身就是一名临时妈妈，她说，这份工作最吸引我的就是时间自由，既能补贴家用，也没耽误照顾自己的家庭。网友阿明爸爸有些担心，他说，我绝对不敢随便在社交平台找陌生人上门带娃，万一遇到别有用心的人，孩子出点什么事，后悔都来不及。当临时妈妈从民间自发的灵活就业选择逐渐走进大众视野，各大主流媒体也纷纷从不同维度展开了深度观察。工人日报评论，在传统家政服务体系里，

0: 无论是住家保姆还是长期育儿嫂，都更偏向于长期稳定的服务。而家长临时外出几小时，育儿嫂突然断档的碎片化需求，过去一直处于服务的空白地带，临时妈妈的出现恰恰精准补上了这个缺口。这是灵活就业在民生服务领域的一次全新探索。北京青年报评论，供需两端的信息不对称是横在临时妈妈行业面前最大的鸿沟。家长仅凭一张身份证、几句自我介绍，根本无法判断从业者的真实技能和品行，从业者同样不了解上门的家庭环境有没有安全隐患，会不会出现拖欠报酬、权责不清的情况。这种信任的脆弱性恰恰是阻碍行业进一步扩大规模的最大障碍。法制日报引用广东彭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谭自成的分析指出，现在整个行业几乎没有任何统一的准入门槛，健康证、无犯罪记录证明、婴幼儿急救技能，这些本该是从业的必备条件，现在都成了可有可无的备选项。我们不需要用严苛的规则把这份灵活的服务管死，只需要补上那些最基础的安全补丁，就能让这份原本权宜之计的临时照护慢慢成长为无数家庭都愿意放心托付的专业选择。
1: 以上就是今天一起听镇江的全部内容。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赵欢、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4: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

0: 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捷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3: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3: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2: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

0: 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良缘永结，
7: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 14岁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

0: 新人杨文海。
1: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2: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3: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4: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5: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6: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7: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6: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8: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9: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2: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 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0: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4: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9: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9: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

0: 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活动带动效应强，汇聚人群广，没生成效时，是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抓手之一。地方持续发力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助于进一步培育消费新热点，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和企业期盼，从而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从本轮行动看，虽然地方相关部门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优化实施的发力点各有侧重，但整体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优化实施机制，降低补贴门槛，扩大补贴品类范围，其中不少地方统筹兼顾了两个或三个方向。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报道，当地时间18号，过去两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一两个月前明显减弱。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的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吧国家孩子。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3: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哎，怎么是你阿爸？你呢？
1: 嗨，我不着急，我着什么急呀？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再回去张罗的。
0: 哎，那个你还缺什么东西吗？
1: 不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0: 我可提醒你啊，你是当保管员的，一定要拿稳了自己。
1: 苏书记啊，您就省点心吧，就我们公社穷成那个样子，我想占点便宜也占不上啊。
0: 我走了。
1: 好好好，
0: 臭小子。
2: 苏书记拿起电话，此刻朝鲁在门外与一个破衣烂衫的人擦肩而过。
0: 老李吧？
3: 嗯。
0: 你给我准备几瓶纳尔松，哎，要高度的啊，我马上去拿。
3: 好。
2: 苏书记从抽屉里拿上钱，在大门口被人叫住了。
4: 苏书记。
2: 苏书记把蓬头垢面的徐世铎带到自己的宿舍，并打来饭菜。
0: 吃吧，还有一会儿食堂就送过来。
4: 我要先洗个脸。你还挺讲究啊。
0: 要不你先吃，
4: 我先洗。
2: 苏书记坐下来看着徐世铎，
0: 你这是从土里钻出来的，你的这盆水呀，都可以种花了。

0: 炊事员又端来了两个菜，
1: 你先吃吧。你这是又去哪儿告我的状啊？不告了，别介啊，接着告啊！有你鞭策，我的工作会干得更好。
2: 不告了，告你没用，浪费时间。
1: 哼，浪费时间？你浪费了四年的时间啊！人这一辈子有几个四年啊？
2: 都像你这样站着茅坑不拉屎，哼，再有几个四年也没用。话糙理不糙，邹书记，您不觉得您这个书记干的有些不称职吗？
1: 哎，你就算是疯狂攻击党组织，
2: 您别拿大帽子吓唬人。
3: 家老百姓那过了啥日子？谁家还有富裕的余粮啊？哪家有富裕？日子过成这样，你这个当书记的称职啊？
1: 这是赶上了灾害天气，我能怎么办？我已经够拼命了。
2: 没有，没有啊！您可没拼命，你也不敢拼命，您不敢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拼命。
1: 胡说！
2: 别的地方把牲口都分到家里去了，这才是拼命的事儿。您敢啊？
1: 他们那是错误的。
2: 哼，能让老百姓活命，那就是正确的。我这些年去了多少地方，啥没见过？心明眼亮。
1: 哎哎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告我的呀？
2: 就咱们俩那点个人恩怨，我早不当回事儿。
1: 我跟你有什么恩怨？一直是你当疯狗，你也配跟我有恩怨？
2: 你看，你看，急眼了不是？那我这话你咋吃啊？
3: 说真的，苏书记，
2: 老百姓的日子真不能像这样过下去了。
1: 闭嘴，吃饭。国家政策也是你指手画脚的。吃完饭马上给我滚回公社去找曹鲁，给你安排工作。
2: 凭啥找他呀？
1: 曹鲁是生产队长兼保管员，让他给你寄工分，自己养活自己。这些年你批下人家娘俩，你说你是个男人吗？
2: 是啊，这些年我唯一对不起的就他们家了。但是我没有对不起你啊，我一下定决心我就回来找你。怎么，苏书记，您就不想问问我下定了啥决心啊？
1: 闭嘴，吃饭，滚蛋。
2: 哎，我还真滚不了，苏书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35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告诉

0: 得这生产队长，兼这个保管员可真是白干，我连点像样的肉都没有。你看这油面里面还混着那么多麸子，怎么吃啊？现在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1: 再不好过也不差一两只羊了。这么大公社还少一两只羊？
2: 我哥的工分不够，我说用我的，他又不肯。
1: 那他就更白干了，生产队长、保管员。 我对不起当年我为了他跟苏书记翻脸，来吃，先尝尝。阿爸回来了，今后你们就不会再过苦日子了，也舍不得。来，
2: 老师，那以后你不走了？
1: 不走了。
2: 你就留下来工作？那你干什么呢？
3: 苏书记知道吗？这两年公社书记都是他一个人在管。安排了，让曹鲁来给我安排，重新拿工分。曹鲁，
4: 来。
3: 哼。
5: 曹鲁没有搭理他。
1: 不可能，我回来才不是干这个的。
6: 那你要干什么？
7: 我呀，我要带着全公社过上好日子。晚上，徐世铎一家三口回到家里。哎呀，
6: 你喝的太多了。
7: 不多，喝酒我就看出来了，这帮老家伙不行了。哎呀，
6: 多亏了苏书记啊。 把这房子给我和姑娘留下了，那当年他倒霉的时候啊，哗啦都被扫地出门了，我们两个人，
7: 那也不是我要那么干的，是上级让我这么干的。
6: 阿爸，
7: 姑娘，阿爸这次回来要当个大英雄。哈哈哈。
6: 来，
7: 给你来，看阿爸给你带啥回来了？看阿爸给你买什么了？
6: 徐世铎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从里面拿出一根红头绳。
7: 我看吧，来，让你哥你给扎上。我姑娘是世上最漂亮的女孩子。<笑>
6: 来，给你扎起来。<笑>
7: 人家的姑娘有花戴，你的钱少不能买，车上了二十。

0: 一只红豆绳，你饿鸡给你扎起来，哎嗨哎嗨，哎嗨哎嗨嗨，哎嗨哎嗨，哎。
1: 咋了，阿爸？哎呀，咋了嘛你？咋了？
0: 我想你。我想你了。你哭了。我这次回来我不走。我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我不走了。
2: 知士铎抱着乌兰奇奇和母女嚎啕大哭。回到仓库，朝鲁打水给苏书记洗脚。
3: 哎，啊，行了行了行了，
4: 你别给我献殷勤了。我跟你说啊，献殷勤也没有救济款。
5: 看你说的，就伺候您洗个脚，怎么就成献殷勤了呢？再说了，我可不是那种耍阴谋的人啊。
4: 以前不是，现在难说。
5: 那都是被您逼的。
4: 我早就跟您说过了，我不想当主官。是你妹妹那个阿爸逼的，哭着喊着逼我让你当。
5: 他走的时候啊，我听他说了一嘴，我没当真，我就知道您不是那种受逼迫的人。
4: 哎呀，
5: 还真有这事儿啊！
4: 我让你当保管员，后来又让你当那个生产队长，是我信任你，跟他逼不逼没关系，你信吗？
5: 我信。
4: 今天啊，在你阿爸的婚礼上，我在那个桌子上看了那些东西，我就在想，我没有看错你，是他想错了。有些人呐，总是按照自己的那个思维逻辑去想别人，总以为别人跟他一样，怎么看镜子里都是他自己。你让他失望了。
3: 哎呀，哎，姓徐的这小子胆子太大，走到哪儿都是不安定因素。
5: 我觉得这个人品质还是有问题，你小心点吧。他到底走不走啊？那是工作怎么安排啊？
4: 我想想，我想想。
2: 过了一天，朝鲁陪着苏书记看生产队里的房子，徐世铎也找了过来。
5: 我那个仓库啊，带个办公室，这儿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分给别人住了。
4: 哼，你小子真行。
5: 你不是让我管事儿吗？我就按我自己这么管，反正呢，我这个小神也就图个实惠，用不着占个大庙。
6: 好，嗯，好啊。
7: 做得好，苏书记，我跟您说那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4: 你先歇一阵子，好好陪陪乌兰，这些年人家给你受了不少的苦，
7: 如果不按我的方法，他还得一直苦下去。
4: 你说了不算，
7: 所以才让您说嘛。
4: 我说了，想想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让我想想，我还得琢磨琢磨。哼，你是不是给我挖坑呢？倒打一耙的事儿，你不是没干过。
7: 对，我承认，我不是什么好人。可咱们汉族不是有句话吗？叫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哼，既然我就是个坏人，那我就入地狱走这么一遭也无妨嘛。苏书记，如果您不着急走的话。

0: 徐世铎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纸。
1: 朱书记，我这几年真是走南闯北，哎，南方我几乎走遍了，安徽我都去了，而且我发现人家安徽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得非常好，所以我这也试着搞了个方案。这个呢，我保证能调动起社员的积极性，而且集体财产也不受到任何损失。你看看，
2: 我只要一接过来就是同谋了，我就开始犯错误了。
1: 要不我念给你听。人家那边两年前就开始干了，当年就见效益，不但这个人收益得到了提升，连集体的财产都增值了。
3: 阿爸。
4: 哎，
3: 苏书记。
4: 你回来干什么呀？
3: 额吉让我回来给你煮奶茶。
4: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你去忙吧。
3: 哎呀，茶叶在哪儿你都不知道，再说了，苏书记最喜欢喝我煮的奶茶了，对吧？
4: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我先看看。
4: 哎，好，你先看，你先看。
0: 徐世铎把通格拉嘎推到外屋，掀起门帘儿，悄悄看着里面。通格拉嘎打了他一下，
4: 吓我一跳。
3: 阿爸，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4: 我什么时候紧张了？
3: 你到底给苏书记看的是什么？
5: 是曹鲁让你回来的吧？
1: 格拉嘎，你可是我女儿，我是你阿爸，阿爸的为人做事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啊，但你不行，你可不能误解我，怀疑我。
3: 那你就说嘛。
4: 孩子，
1: 这是你阿爸东山再起的法宝，哎，是你和你合计能不能过上好日子就看他了。要不你阿爸走这几年就干什么去了？
3: 告状啊。
1: 早死心了，你阿爸这两年可是开了眼长了见识了，阿爸终于明白了，人生在世应该坚持什么放弃什么。现在阿爸四十大几的人了，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这个家搬起来，让你和你合计过上好日子。
3: 阿爸，你要干的事儿到底行不行啊？
1: 行啊，当然行，一定行。
6: 老徐。
4: 哎，
0: 徐世铎赶紧进里屋，通嘎拉嘎在外面偷偷听着。
4: 哎，苏书记。
2: 老徐啊。
4: 哎，
2: 这件事我不知情。
4: 当然当然当然，这件事儿就是向阳红公社生产大队自己摸索搞的，真出什么事儿我顶着。
2: 你可要想清楚，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蹲大牢挨枪子儿都有可能。
1: 书记，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我皮糙肉厚无所谓的，关键是啊，这曙光就在前头，这个险值得一冒啊。
2: 按照你的想法啊，的确能给社员增加很多收入，
1: 那是一定的，
2: 但是我可给不了你任何的承诺。
1: 啊，苏书记，我呢，我这不是管您要权呐，关键是啊，这事儿没权真是无法推动啊。但是我只要一个咱们名义上的公社上最高头衔，这书记您不还兼着呢吗？哎，您看，副书记，
2: 你的任命与否，组织上会慎重研究决定。
1: 明白，明白，我走了。
4: 哎，别别别。奶茶马上就好了，喝完奶茶再走。
1: 没心思啊。
4: 哎，不不，书记书记，你把文件带上，我送你，我送你。
1: 哎呀，不用送了，
4: 你把这方案我这都背在心里了，您拿着。
1: 好了好了，你回去吧。
4: 好，好，好，你走好啊。
1: 傻丫头，笑什么笑？哎呀，阿爸是要到公社里重新任职了。

0: 妈这次干的事儿可是大事儿，有风险大事儿，你怕还是不怕？
1: 通格拉卡抱着徐士多的胳膊坚定地摇摇头。过了一会儿，朝鲁看到苏书记坐车走了，通格拉卡跑了过来。
2: 哥，哥，
3: 听到什么了没有？到我那说去。
4: 你真没听错，他说要把牲畜都分给社员，苏书记还同意了。
2: 没听错。
4: 他怎么会同意呢？这明显是个圈套，他还敢同意？
2: 哥，
3: 不行，你阿爸肯定是在耍心眼，我得提醒苏书记。
2: 哎，我阿爸没有耍心眼，他在做大事。
3: 是大事啊，让苏书记往圈套里钻，那能是小事吗？
2: 我阿爸说他愿意承担所有的风险，他跟苏书记说这是他自己干，苏书记就当不知道。
3: 他真这么说？
2: 我亲耳听见的。
3: 不可能，不可能。你阿爸绝对不是那种人。
2: 哥，我生气了。
3: 他是什么人你心里不清楚吗？无利不起早，心黑脸皮厚，他还……你生气我也得说，这事儿我必须得管，我不能让你阿爸坑害苏书记。
2: 你凭什么说我阿爸是坏人？你凭什么这么说？
3: 他把你们娘俩抛下三四年不管，这还不够吗？
2: 他没有不管我们，他给我们寄钱。
3: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他让你们寄给他的更多，不是吗？
2: 我和额吉都没怨他，你记恨什么？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用不着管。
3: 哎，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我是你哥哥，你是我妹妹，这种事我怎……再说了，我管的不是，是全公社的事儿。这不懂事儿，这孩子。
2: 你担心苏书记，实际上是你忘不了阿童花。人家阿腾花孩子都有了，你还惦记着？
3: 回去，回去，回去！
2: 我不，
3: 回去吧，回去吧！
2: 我不，
3: 快回去！我要洗澡了，你赶紧回。快回去，快回去吧！
1: 通格拉嘎被朝鲁推到屋外，气呼呼的走了。此刻徐士铎召集巴雅尔、白云呼和几个人开会。
0: 敢不敢？敢不敢？
5: 哎，敢还是不敢？
6: 有啥不敢的？有您带着头，我们怕啥？
5: 好，好样的，好样的，不愧是我带的兵。
7: 徐书记真能行。
0: 这有可能还是副书记。
5: 哈哈，人家好多地方早就开始干起来了。汉族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富贵险中求。这想过好日子，又不想冒风险，这怎么过呀？对不对？
6: 对，好马都出在最远的草原上。干了，
5: 来，来，
6: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0: 不急啊，你们几个从现在开始就是骨干了。回去呢，跟社员们先吹吹风，让社员们先在思想上有这么个准备，这样统一起来就方便多了，知不知道？
5: 嘿，闺女回来了。
2: 阿爸。
0: 哎，
5: 怎么了？
2: 有点累了。
5: 哎，等等，我惹你生气了，你还抵得瞒着，是不是朝鲁又惹你了？你跟阿爸说，看阿爸怎么教训他。
2: 他说你坑苏书记。
5: 你也是这么看吗？哎，你们是这么看吗？这事儿首先是要看社员们自己有没有好处，对不对？啊，
2: 我也是这么说的，可他就是不信。
5: 哎，没事，咱们要允许一部分人的觉悟不高嘛。朝鲁的事儿我来解决，来喝。
2: 你怎么解决？
5: 那就看民心所向呗。我就不信，我心甘情愿的为大伙儿付出，冒这个风险，大伙儿会不支持我？啊，
6: 支持，干！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36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顶道路升级，临水步道贯通，并新增夜间照明与水文化景观。竣工后，金山湖畔将再添一道集安全、生态、人文于一体的滨水风景线。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沿着北新河桥放眼望去，施工现场机声隆隆，一片繁忙，部分老旧的堤顶路面已被清除，新的路基正在铺设。临水一侧原先被杂草淹没的小道已经出现轮廓，贯通工程的雏形已经显现。市城市水利管理处工程科科长王宇磊：
1: 第一个就是堤防的道路维修改造，主要是对现有的堤顶道路进行维修。第二个呢是拓宽和贯通了我们临水的巡查通道，改造完成之后啊，这个路宽都能达到3米以上，市民可以无障碍的从我们的北新河桥沿着金山湖直接步行到湖运河的风光带。我们呢同时拓宽了2处的入口广场，方便市民从长江路可以直接进来。
0: 王宇磊介绍，本次维修改造工程全长1.3公里，分为东西两段。西段从北新河桥沿金山湖至江文化公园牌坊，长0.98公里；东段从金山一号邮轮码头东侧至平正桥，与古运河风光带相连，长0.32公里。在绿化方面，工程将对现有植物进行修剪、清理和补植，提升沿线景观层次，
1: 增加了这个夜间的照明设施。还有呢，就是视频监控啊、垃圾箱啊、坐凳等等这些便民的设施，同时呢，我们这一段的水文化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在平镇桥下也结合挡墙的维修，嵌入了一些水文化、水历史的内容。
0: 目前工程各项作业正紧锣密鼓推进，施工单位抢抓晴好天气，合理安排工序，确保在9月底如期完工。届时，这段堤防不仅是城市防洪的安全保障，更将成为串联金山湖、古运河风光带的重要滨水休闲空间。继续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

黄凯芹《晚秋》。这首歌的原曲是由广东音乐人许建强1988年为歌手陈汝佳创作的《愿你把心留》。1992年，有音乐诗人之称的黄凯芹偶然之间听到这首歌，买下了版权之后重新改编并更名为《晚秋》，也赋予了这首歌文人式的凄美意境。那些离别时的不舍和无奈也在黄凯芹充满磁性的嗓音里缓缓地流淌。就让时间在此刻停住，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齐秦。

人生路上有漫步的闲适，自然也会有离别的伤感。提到温暖与离别，怎么能少得了那首关于告别的《千千阙歌》呢？当旋律响起，就好像置身于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这也是一首能够引发万人合唱的作品。来听《千千阙歌》。

告别了故人，前路或许依然会有风雨，但是也请相信，只要心中有光，就能够照亮前行的路。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激励了很多人的作品，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七夕佳节，结婚登记迎高峰，新人扎堆锁定爱的纪念日；全球首相，我国牵头制定的钢铁行业智能制造国际标准发布；多瑙河入境流量创新低，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中国传统节日七夕。我市各结婚登记点迎来结婚登记高峰，众多新人选择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我郑重宣誓，愿意和你结为夫妻，敬彼此知冷暖，共烟火复朝夕。
2: 上午九点，丹阳市万善公园结婚登记点已经热闹了起来，大厅内鲜花簇拥，浪漫展板和主题打卡背景错落有致，喜庆的节日元素随处可见。新人们有序排队核对材料，填表签字，全程流程顺畅，秩序井然。工作人员提前到岗，为每一对新人提供贴心服务。新人李伟：
3: 因为我们也想结婚纪念日有一个比较值得纪念的日子吧。结婚的话，我们是8月19号，正好一个月，也正好是七夕，所以就选择这个日子。
2: 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人钟情于传统节日领证结婚，偏爱这份专属中国人的含蓄浪漫。为最大限度满足群众七夕领证需求，晚上6点到8点半，万善公园结婚登记点延时对外开放，现场正常办理婚姻登记业务。园区还将举办七夕主题游园晚会，设置月老、巧姑互动赠礼环节，为新人送上节日惊喜。丹阳市民政局副局长张亮：
4: 为应对七夕登记高峰，我们提前做好预案，优化工作流程，配齐服务力量，全力保障新人高效顺利办结登记业务。同时，我们也希望借助七夕这个浪漫的时间节点，积极宣传文明婚俗，倡导简约适度的婚嫁理念，引导广大青年树立积极

0: 及健康的婚恋观，让婚姻回归真诚纯粹的本质，让传统佳节传承文明新风。
1: 继续关注新闻。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该标准立足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标准覆盖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工艺设计两大模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装备体系进行分类界定，涵盖工艺装备、检测装备、物流装备、能源装备、环保装备五大类装备，并细化生产计划、生产过程协同、智能质量管控、设备智能运维、智能物流、智慧能源六大功能模块的实施指引。同时，标准区分基础必备功能与未来进阶智能化能力，为全球钢铁企业智能工厂改造、数字化体系搭建提供统一的国际参考规范。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14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跻身暑期档票房前三。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据罗马尼亚国家水文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发布的最新预报，未来3天，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的流量将维持在1300立方米每秒，预计到8月25号升至1350立方米每秒左右，但仍低于1985年创下的此前历史最低水平1400立方米每秒，远低于8月平均流量3900立方米每秒。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常常会在老歌里偶遇不一样的风景，有的旋律伴随电视剧的画面浮现，有的歌声单单响起就足以勾起一段尘封的记忆。横跨数十年的华语金曲风格各不相同，却拥有

着同样长久的生命力。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些经典之声里。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陈慧娴的这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

来自Eason陈奕迅的代表作《浮夸》。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琼瑶笔下的故事，费玉清的《几度夕阳红》。琼瑶的故事总能配上这些婉转悠长的曲调，这首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曲旋律温婉古朴，有小哥的那种温润从容的唱腔，唱起来道尽了世事更迭，夕阳往复，人间聚散，所有的悲欢最终都会归于平静。

样是费玉清的演绎，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你是我永远的乡愁》，心境却截然不同，不再是感叹世事变迁，而是绵长悠远的思念。舒缓柔和的编曲，婉转的旋律线条，跳出了男女情爱，把心底的那一份难以割舍的情绪慢慢的诉说。

90年代的琼瑶剧集诞生了大量的影视金曲，下面的这一首雅七的主题曲《无语问苍天》便是其中之一。凄婉的旋律贴合了剧集当中隐忍遗憾的故事，高胜美清亮细腻的声线响起，将人物心中无法诉说的委屈和无奈尽数的展现。熟悉的旋律响起，好像能够瞬间的重回当年的追剧时光。我们来听这首歌。

只要提起《大话西游》，很难绕过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片尾曲，来自于卢冠廷的《一生所爱》。编曲格外的简约，没有繁杂的乐器的堆砌，反而凸显了卢冠廷的那种低沉沙哑的嗓音，赋予了旋律一层挥之不去的苍凉。

0: 是对他肯定是个打击，也希望尽快能跳出来。而且还有呢，俗话说嘛，一个年轻二传带着老攻手打，肯定不如一个老二传带着年轻攻手打好啊。
1: 嗯，
0: 对吧？这是规律，你不能有的时候你不能违背规律啊。他的信任度啊，他自然就不会那么高啊。你在如果是魏秋月在场上，那说是我要是一个球员的话，我对他的信任度都会很高，哪怕魏秋月传次了、传错了，我觉得他传的都对，就是那种信任度，这就是战斗力。那么拼到最后的时候，拼的是整个凝聚力，就这种内涵的东西。所以有点也，而且呢，你从另外角度说呢，主教练赵勇吧，咱就说火车头啊，赵勇指导等于及时纠错，啊，及时纠错。但同时也说明，从另外角度也说明，这两年来对二传的这个调配培养，不是很成功。
2: 嗯，
0: 起码如果成功，你肯定会带詹姆斯去，哪怕有姜明宇呢，对吧？这也事实也说明这一点了。
2: 这就是某种程度证明呢，就是主教练实在是不能够再把这个事情再拖下去了。就是他其实是非常就是自己就是下了很大决心才这么做的，因为这毕竟像刚张文说的，练一年多了。这相当于把自己之前做的很多事情都推翻了，相当于。
1: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二传这个是说，哎，你好长时间没打了，你上去之后，大家感觉变一变节奏，包括对手可能也不那么适应，所以你会觉得哎，效果非常好。但如果他场场都打，是不是效果还非常好？我觉得这也打问号，孔军老师。
2: 就是能不能留在队里面再继续发光发热，就这个想法。
0: 因为他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如果能控制好伤。我觉得如果控制好伤，第二能自己给自己打点这个就是引号的啊，就是打打鸡血，就是体能你要尽量能坚持四局啊，就是刁凌宇，我觉得他的经验和能力还是强，是教练里最强的啊，他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因为这个都是连着的哈，一环套一环，因为你攻守都变了，你比如说。刁凌宇上班去了之前，对吧？那
2: 你老强调这个，这上什么班去？您知道吗？
0: 啊，这
1: 在
0: 大学当老师嘛，
1: 大
2: 学
1: 老师了，已经
0: 当老师嘛，已经上班了。完之后，你知道这一歇，你知道这是什么状态啊？完之后，你这个阵容实际上你原来没有吴梦洁啊，你现在吴梦洁又来了，本来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配过了，你现在只是从训练中。你们在北京训练中，你们进行了，包括在天津训练，你们平配，这个说实话，以前像赵尔蕊啊，受伤又复出，配这个训练的配呀、啊、和强度压力大的比赛的这种打呀，是两码事，就是都这个，就我都说了嘛，埋了很多雷，就是这个打好了行，就我说了，希望一个伤一个体能啊，你老队员啊，跟打鸡血一样，哪呢啊，那行啊。就是你得保证啊，这方面你就才可以，而且不要崩盘，不要崩盘啊！
2: 对，咱们再来
0: 二传一旦崩
2: 是崩
0: 盘了，
2: 对，咱二传就聊到这儿吧，就还要给这个
1: 主攻留点时间
2: 和副攻再留点时间。
0: 对，就主攻呢，我个人
2: 主攻就带仨，然后副攻带四个啊。
0: 我看了他这个名单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把倪非凡报成主攻，实际上是隐含着的一个自由人嘛，就是自由人是王梦洁嘛，打的时候这样，我一传和防守还能，
2: 但这主攻带少了，
0: 好一些。还有一个呢，一招呢，就是他，你看啊，唐鑫是可以打主攻，可以打接应，
1: 对
0: 吧？那么讲的，然后呢，杨淑婷呢也是年轻有冲击力啊，这、就是也还不错。但是这是有，你看我又得说。

0: 的山水之间找寻神话的印记。千多年的朝歌故地，如今还留存着哪些神话的痕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河南省鹤壁市是一座承载着古老记忆的城市，其境内祁县古称朝歌，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当中的众多神话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2: 来到了鹤壁，来到了朝歌，你会发现这里处处和封神有关。那些在神话传说当中发生故事的地点呢，其实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是存在过的。那么如今还能不能找到他们的遗迹呢？我们一起跟随当地的文史专家去看一看。
1: 为了更好地探寻女娲文化和殷商文化，文史专家首先带记者来到了古陵山。这里有一座女娲峰巍峨耸立，而山上的女娲宫则承载着古老的传说。古陵山独特的山水画卷如今也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与探险。
3: 这就是古陵山女娲娘娘的女娲宫。
2: 为什么在古陵山上会有一个女娲宫呢？
3: 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娲娘娘炼石补天，团土造人，我们都是女娲娘娘摔出来的泥点子、啊、
2: 对，我们都是女娲娘娘造出来的。
3: 是啊，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她团土造人，炼石补天，就是在古陵山呢。
1: 朝歌的老百姓为了表达对这位炼石补天、团土造人的女娲娘娘的敬仰，在古陵山上建造了宏伟的女娲宫。明代《封神演义》小说的开篇就是在这座女娲宫。
3: 朝歌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纣王帝辛呢，每年带着文武百官都要到这里来朝拜，让女娲娘娘呢保佑我们的大商江山。所以这个地方呢来的人非常的多，形成了一种祈福文化。后人有两句来描述，说朝歌夜喧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就是这个地儿。
1: 传说后来女娲认为纣王已经背离了天道和人道，需要被惩罚，于是帮助商朝臣民反抗纣王的统治。古陵山景区内分布着众多景点，比如女娲峰、太公湖等，这些地方承载着丰富的神话传说，让游客漫步其中时感受一场别具一格的文化体验之旅。从古陵山的云雾缭绕中缓步而下，后来到一个隐藏在山脚下的古老村落赵庄村。相传这里是赵公明的故里，这位在封神传说中赫赫有名的截教大仙之一，曾是商朝的护国大神。赵公明被姜子牙封为玄坛真君，是主管财源的神明。村支书赵长海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赵庄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在这里能入住极具特色的封神主题房间，仿佛瞬间穿越回神话时代，还能品尝到热气腾腾鲜香扑鼻的地道农家菜，每一位都藏着乡野间的质朴与热情。朝歌曾为殷商末四代帝都和春秋时期魏国国都，有3000多年的文明史，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朝歌名字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纣王为了庆祝胜利，取喜迎朝歌、高奏凯歌之意而命名。时至今日，祁县的朝歌老街依然承载着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朝歌老街上，夜幕降临之后，一场场奇幻的景象不断上演，让人一时间分不清古今，仿佛穿越到了古老的商朝。除了表演，朝歌老街还有特色夜市，炸串布袋馍、手工卷凉皮、奶油舒芙蕾，各种美味让您不虚此行。吃完这碗热气腾腾的瓦罐面，唇齿间还回味着浓郁的醇香，心思却又被这古街古巷的韵味带走，沿着古城脉络继续寻找朝歌的传说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露台阁。这座高台建筑的设计理念呢，据说就是来源

0: 于商代的露台遗址和《封神演义》小说。而且呢，在这座场馆里面呢，现在还专门打造了一场高科技和真人表演相结合的大型互动式沉浸演出。究竟体验感如何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这场神游朝歌的大型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以《封神榜》小说为核心设计元素，打造了12个经典封神故事空间。游客可以沿着光影长廊行进，感受妲己、申公豹、姜子牙、哪吒等人物故事，并与演员互动，仿佛置身于神话世界。

0: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些神话不等同于历史，但却是人类为自己书写的生命前传。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我们的祖先也曾用瑰丽的想象去解释着天地的由来和万物的起源，诸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团土造人这样的故事，早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而在中原大地上，还有一座低调的古城，留存着上古传说，它就是河南商丘。这座被神话传说包围的城市，与中国文明史上两件至关重要的大事紧密相连。第一件是火的使用，传说中燧人氏就是在这里钻木取火，让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活。第二件则是星辰的指引，鄂伯在这片平原上日复一日仰望星空，在星云变幻中破译了四季轮回的规律，教会先民按农时耕作。火让人类生存下来，星辰让农耕文明得以繁荣。那么一座平原上的古城为何会成为创世神话的诞生之地？这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商丘找寻问题的答案。
1: 相传在遥远的上古时期，有一个古老的王国叫燧明国，那里没有阳光，人们终年生活在黑暗中。境内有一棵巨大的火树，名叫燧木。一日，一位圣人漫游至此，坐在树下休息时，注意到许多鸟在用嘴啄木，每啄一下就有灿然的火光发出。圣人受到启发，就试着用小树枝来钻木，果然钻出火来。从此开创了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传说里的燧明国就位于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而这个圣人便是燧人氏。人工取火的发明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文明的种子开始在商丘萌芽。此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商丘几乎被神话传说所包围，它是公认的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商丘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如此重要的地位？华夏文明的火种为何会在这里诞生与延续呢？商丘市位于河南省的东部，距离省会郑州约190千米。早在远古时期，商丘所在地目之所及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平坦的地形和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农耕文明。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豫东平原，它西起太行山和伏牛山山脉东缘，南北长约500千米，东西宽约100至260千米，占河南省总面积45%左右，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境内面积最大的平原。而商丘就位于豫东平原的东部。专家告诉我们，豫东平原地处中纬度暖温带，寒暑季节变化分明，是原始农业起源的理想地。但这样的地区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也非常有限， 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天。如何了解并掌握农时，成为先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于是他们逐渐将目光从大地投向了浩渺的星空。观象授时，也就是通过观测天象来确定时间。仰望苍穹，众星云集，古人是如何通过星象来掌握四季变迁的奥秘的呢？跟随专家，考察队到达商丘市睢阳区档案局，试图在古籍里寻找古人观星的线索。专家告诉我们，几千年前，有一个人在日复一日的仰望星空后，终于率先领悟了星辰的秘密，指导人民判断四季的时节，进行农业生产。他就是商族部落的始祖鄂伯。据《左传》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鄂伯，居商丘，四大火，而火既食焉，象土应之，故商主大火。

0: 然后我将来如果有所成就，然后谁知道那个蛛网就自动闭合，就形成新的蛛网。所以追兵来了以后，哎，一看这个蛛网完整，
1: 无人来过，
0: 肯定无人来过。所以等到他称帝以后呢，传说里他就赐封楚书为天下都城隍。
1: 有这么段渊源。
2: 对对对，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修建于清代的108阶的上天梯。
0: 爬这个台阶呢，我们还是有讲究的哦，我们要一路走上去，不回头，把所有的烦恼撂背后。
1: 啊，可以啊，是一种勇往无前的精神。
0: 对，其实是民俗的一种体现。
1: 我们也抛诸脑后。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借一点这个吉祥寓意。
1: 好，
3: 那咱们在门口先拍个照。
1: 我就想说，那中间就不能停了，就得
3: 上
1: 我
3: 一鼓作气就上去了。
1: 去哪拍？
3: 就在口上面，正好一个对称。
1: 来，
3: 走。

0: 进入的这个城隍庙呢，我们除了被它的整个古建的屋顶、柱子这些大构件吸引以外呢，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个集建筑美学，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个小的构件，正对的这个县亭前边，雕刻的非常华美的，上面好像有各种正在唱戏的戏曲人物。这也太细节了。
1: 对，
0: 这个小构件的名字呢叫阙替，在早期建筑里边呢它叫做错木房。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阙替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木构件，而到了清代以后呢给它做了极尽华丽的装饰。而且我们看这个两侧它有瑞兽，中间呢它有戏曲的表演，甚至有一些神话故事，在一个建筑的额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连环画卷。但是这个阙替呢它真正的使用是为了什么？加固梁和这个柱的夹角，起到了一个加固的作用。
2: 从它建筑的角度力学上它很给力。
0: 对，
2: 那从美学的角度上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美这个概念了，它其实真的就是把我们和传承千年的信仰拉得更近了，更紧密了。
0: 每一个庙院里都有很多这样石刻的碑，那么这个碑呢大多的都是记录这个庙院的修建呀修缮的一些历史记忆。但是今天呢我想给你讲一讲这个碑上侧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也非常利于民众的一个小小的碑刻。那么我们看到侧面有一些小文字吗？
2: 有。
0: 你们看这个文字记录的是啥？是我们中药的药方。
2: 我天哪，
0: 中医的药方
2: 洋河汤。
0: 对，洋河汤呢其实它是对治疗这个肺炎的一个方子，上面呢是霍乱转经方，其实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肠胃上一点肠胃炎呀痢疾呀，它属于用这个方来解。
2: 而且
0: 对，而且下面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方子呢还有一个解信实毒方。那么信实呢现在我们就俗语说的就是我们的药名里边砒霜。对，其实这个药方呢放在这个碑上刻呢，来的民众都可以看到，可以抄回去，对吧？
2: 像个公告板。
0: 对，而且它这个非常实用，都是非常很常用的一些药方。对，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刻在这个石碑上让民众抄录呢？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上党地区呢其实是一个中药材生长很密集的区域，我们现在发现的有300多种中药材，其中我想有一味中药材你们一定听过而且甚至吃过，党参。
3: 一听这名儿，
2: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
0: 党就是上党。在整个这个上党地区呢更听过我们的神话传说，炎帝尝百草，与白骨山、羊头山
2: 都对上了。
0: 对。我们今天进入的是城隍庙，可以说我们城隍老爷什么都管，尤其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啊，对吧？身心健康，你都可以来这儿求。说实话，尤其作为我们的普通百姓来说。在当时来说它的经济也是有限的，
2: 是。
0: 那么在城隍庙里边呢

0: 刻上这些药方呢，而且这些药方呢经过验证它是食用方，所以呢就可以在这儿自取，是不是就可以省下一笔看病的银子？对，其实这个更是普惠百姓的一种功德。
1: 其实咱这一路城隍庙108阶台阶爬上来，
0: 对，
1: 在一路逛进来，您跟我们讲这些点点滴滴，无论是刻画的戏剧角色《西游记》啊、八仙过海啊，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药方，我觉得我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这儿能是天下独城
0: 隍。对，
1: 它地位之所以能高，
0: 其实它根深在民心中。
1: 对，
0: 它更考虑的是
1: 就是它的地基。
0: 对，
1: 千百代来传下来，我们传下来的好像是说讨一个彩头，求一方福印，但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份希冀在这里真的得到了回应，所以我们相信它，我们依赖它，我们愿意把这份幸福、这份希望传递到一代又一代的手中。
2: 咱们再逛一逛，我觉得好好的安静感受一下这一方水土养育这一方人
0: 的
2: 共同营造出来的这种气氛
0: 和谐的生活。哎，

0: 从蓬莱的海市蜃楼到朝歌的风神遗址，从商丘的燧人星火到天水的伏羲庙堂，再到上党的神话之乡，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也穿越了数千年。通过这一路的旅程，我们或许会注意到，神话从来不是古人闲来无事的想象，而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自身文明的起源与来处。神话就如同是古人写给世界的第一封情书，它或许不够科学，却足够真诚，它或许不够严谨，却足够动人。而当这些神话与一座座真实的城市相遇，便会沉淀为那里独特的文化气质。其实在今天，神话距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它们往往就留存在古建筑的飞檐斗拱之间，安住在乡民的祭祀烟火之中，也藏在每一个普通人仰望星空时的好奇与敬畏里。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北宋词人王观的词《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由姚珂为您朗诵。
2: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才是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何春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很多时候淋了雨或者吹了凉风，喝一杯姜茶，感觉身体一下子就暖和起来了。不过对于生姜的作用众说纷纭，有人觉得这只是心理安慰罢了，但是也有人觉得生姜真的很神奇。就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有一项德国的研究发现，姜的确能影响人体免疫细胞。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破解一下生姜暖身的奥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这项发表在德国期刊《分子营养与食品研究》上的论文称，少量刺激性的生姜成分可以使白细胞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以此增强个体的免疫功能。研究人员检测了中性粒细胞上的受体，这些细胞约占白细胞的2/3，用于对抗入侵的细菌。实验证明，即使每升15微克的六姜酚，也足以使细胞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志愿者饮用一升姜茶30到60分钟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其血液中就能够检测到大量辛辣刺激性分子，其中六姜酚的水平会处于最高，每升血浆当中可以达到7到17微克。这些六姜酚随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也会接触到大量免疫细胞。他们又测试了中性粒细胞在接触姜辣素之后的反应，与对照组相比，他们会更加拼命的工作，释放更多抑制应对细菌感染的多肽，总量提升了30%左右。研究人员表示，低浓度的姜辣素就足以影响免疫细胞的活性，这一过程可以通过饮用一定量的姜茶来实现，至少日常生活摄入量是足够的。目前科学家已经在姜里面发现了1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呢包括挥发油、姜辣素、二苯基根烷类、酮类化合物等等。生姜中的姜辣素等物质可以刺激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增强胃肠蠕动，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提升口腔和胃的杀菌和消化能力。这是姜作为一种香辛料的基本功效。姜辣素还能够刺激血管，促进血液循环，与中医里所说的发汗解表、温胃驱寒等作用一致。各国的研究都证明，生姜除了有助消化，还对治疗细菌引起的腹泻有辅助作用。生姜中的姜辣素可以刺激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缓解呕吐，增加食欲，特别适合孕妇以及胃口不佳的人来进行食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姜有助减少化疗患者的恶心症状。美国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姜与布洛芬等药物同样有助缓解经期痛、偏头痛、肌肉痛和骨关节痛等，是辅助治疗关节炎的有效抗炎药物。德国真菌病的一项研究对29种植物的抗真菌作用进行测试之后发现，生姜对杀死真菌最为有效。不仅如此，古代梵文、中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和罗马文的典籍中都讨论过姜，还将其用于健康保护。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记载了113个方子，其中近35%的方子里面用到了姜。下面推荐5个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方子。第一个方子，生姜米醋汁，疗效养胃护阳。取鲜姜100克切成丝，浸泡在250毫升米醋当中，

密闭贮存三天之后即可食用。每天早晨空腹服用10毫升，或者将生姜切片泡入米醋当中，每天3片，7到9点吃早饭的时候嚼食。此时吃姜更有助于生发胃气，促进消化，不建议中午或晚上吃。第二个方子，生姜贴肚脐，疗效。

东西不清楚，有时还会重影，经常出现眼酸、眼胀等视疲劳症状，但是近视的度数并未增长。很多人常出现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因为眼睛散光了。视力检查的时候，近视或远视的度数往往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散光的度数却很少引起重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容易让人忽略的散光。和近视远视一样，散光是屈光不正的一种，它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与远视或者近视合并存在，甚至会造成视力下降、视物疲劳。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丽解释，眼睛的屈光系统应该是一个球体，在球体各个子午线上发生的屈光力不同，本该形成的焦点成了焦线，这种状态就是散光。在眼球形态正常的情况下，不同方向的光线经过角膜晶状体折射之后，会正好在视网膜上形成焦点。出现散光之后，光线则会形成一个小的弥散圆，导致视物重影。散光有角膜散光、眼内散光两种。角膜散光是因为眼球未能发育成一个完美的球形，光线被折射之后很难准确地聚焦。眼内散光主要是来源于晶状体，方向往往与角膜散光相反，恰好形成了互补，度数一般很小。另外，长期的用眼姿势不良，如经常眯眼、揉眼等，也可能会导致角膜受到压迫，角膜弧度发生改变，引起散光度数的增加。其实呢，散光是普遍存在的，大多数人出生之后便是散光眼，随着眼球的发育，散光度数可逐渐降低，有时甚至会消失。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眼科检查的时候，如果把散光大于75度作为一个可能影响视力并且需要矫正的指标来计算，我国有约一半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散光患者。在网上有图可以自测是否散光，在不戴眼镜的情况下，手持手机与眼睛同高，轻轻地遮住一只眼睛，用单眼看图中的线条。非散光患者看到的每一条线颜色粗细都是相同的，如果看到的线条颜色偏暗、粗细不一样，则可能是散光。对于散光的眼睛来说，无论是借助眼球自身的调节作用，还是改变目标到眼之间的距离，都不能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晰的图像。长期如此，眼睛就可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为了尽可能的在视网膜上成像，眼睛会动用肌肉不停的调节，那么时间长了就会视物疲劳，因此散光的眼睛更容易累，经常眼痛、流泪、头痛，严重者甚至无法持续近距离的工作。另外，视力下降与散光的程度和类型密切相关，有轻度散光的人视力往往正常，中高度散光的人远视、近视视力都不好。双眼有高度不对称散光者，为了看得更清楚，往往采取倾斜头位而导致斜视。为了视物清楚，散光患者会无意识地眯眼，造成眼睑压迫眼球，长时间揉眼、使劲眨眼、闭眼等，也可能造成角膜变形。一般来说，散光会保持稳定的度数，但是长期不良的用眼习惯也可能让度数增长。长时间低头看书看报、侧卧看手机、歪头视物等不当的用眼姿势都会加深散光度数。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用眼过度、眯眼视物、频繁揉眼睛等等，定期检查散光度数的变化，及时进行矫正。一般小于75度的规则散光一般是不必矫正的，但是如果有视力下降或者视疲劳等症状，也应该佩戴矫正眼镜。对于先天性或后天因眼部手术所致的高度散光，可以通过准分子激光、屈光性角膜术、激光角膜热成型术、角膜切开术等方法来进行治疗。需要提醒的是，发现散光度数增长很快或者突然增加，或者出现了视物变形、光晕、眼胀、眼痛、头痛、固定性眯眼等情况，应该及时的进行眼部检查。如果发现儿童看电视距离太近、看书写字头埋得很深、视物歪头，或者是经常揉眼睛、频繁眨眼等等，可能是散光较重的表现，家长尤其需要注意。儿童不会表达，那么家长如何

和发现孩子是否散光呢？实际上，六个月的宝宝就可以进行视力屈光筛查，十分方便高效地筛查出儿童视力问题。因此家长呢要尽早地为孩子建立视觉健康档案，监测孩子的视力发展状况。同时呢，家长可以观察孩子的行为，如果说孩子经常的频繁眨眼，看东西不清楚，甚至有的时候为了看得更清晰，宝宝会出现歪头眯眼等情况，出现这些行为需要及时的进行检查。首先，家长需要知道0到7岁是儿童视力发育的关键期，儿童视力是由出生时的光感 0.1-0.2 到7岁左右逐步发育到 1.0，我们称这个过程为视力正视化。有散光的宝宝未给予矫正，会在视网膜上无法呈现出清晰的物像，宝宝的视觉系统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良性刺激，很容易造成弱视。此外，在临床上我们还发现，由于散光使孩子看东西模糊不清，加上不良的用眼习惯，会使有散光的孩子过早地形成近视。所以散光的孩子戴眼镜，不但可以避免弱视的发生，还可以降低由于散光导致儿童过早形成近视的风险。因此呢，一般来说，低度数的散光，100度以下的，可以按照个人对事物清晰度的需求选择是否佩戴眼镜。对于儿童来说，散光在100度以上，建议尽快的配镜矫正。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生姜是否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以及容易让人忽视的散光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再把天气预报播送一遍，全市今天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下面请您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
2: 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

0: 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
4: 延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5: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4: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6: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4: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5: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9: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8: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外

0: 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零下40度到零上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4: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5: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4: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6: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4: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

0: 今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享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0: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新闻早报今日头条。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和市委部署要求，总结今年以来全市人大上下联动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陈可可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高国成主持会议。陈可可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人大系统紧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提出的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重大要求，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扣上下联动工作抓手，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专项行动、法治护航、代表履职等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进一步聚焦本届人大圆满收官的目标任务，以更高政治站位、更严工作标准，全力以赴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要紧盯中心大局，更好发挥人大作用，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全会部署，充分发挥好人大密切联系代表群众的独特优势，助力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对深化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学习实践活动，推进镇村国有和集体资产监督，做好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加强基层人大自身建设等上下联动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号召全市各级人大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全年各项目标圆满实现。推进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飞平做全市专项工作推进情况报告，各市和区人大常委会、镇江经开区人大工委交流汇报今年以来专项工作进展和其他上下联动工作、特色工作开展情况。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调研了国能建蔽2x100万千瓦8期扩建、黎阳航空飞机发动机大型结构件、中航重机等温锻造等项目，直观感受重点产业项目加快落地建设的蓬勃态势，全市人大上下联动开展专项工作，助力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的工作成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卢道富、王成明、秘书长曾文斌出席会议。
0: 一城清水，两岸秀色，是市民对宜居环境的期盼。最近，北新河桥至平正桥段堤防道路维修改造工程全面启动，1.3公里岸线将实现堤顶道路升级、临水步道贯通，并新增夜间照明与水文化景观。竣工后，金山湖畔将再添一道集安全、生态、人文于一体的滨水风景线。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5: 沿着北新河桥放眼望去，施工现场机声隆隆，一片繁忙，部分老旧的堤顶路面已被清除，新的路基正在铺设。临水一侧原先被杂草淹没的小道已经出现轮廓，贯通工程的雏形已经显现。市城市水利管理处工程科科长王宇磊：
6: 第一个就是堤防的道路。

0: 维修改造，主要是对现有的地顶道路进行维修。第二个呢是拓宽和贯通了我们临水的巡查通道，改造完成之后啊，这个路宽都能达到3米以上，市民可以无障碍的从我们的北兴河桥沿着金山湖直接步行到湖运河的风光带。我们呢同时啊拓宽了两处的入口广场，方便市民从长江路可以直接进来。
1: 王玉磊介绍，本次维修改造工程全长1.3公里，分为东西两段，西段从北兴河桥沿金山湖至江文化公园牌坊，长0.98公里，东段从金山一号邮轮码头东侧至平正桥，与古运河风光带相连，长0.32公里。在绿化方面，工程将对现有植物进行修剪、清理和补植，提升沿线景观层次，
0: 增加了这个夜间的照明设施，还有呢就是视频监控啊、垃圾箱啊、坐凳等等这些便民的设施。同时呢，我们这一段的水文化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在平正桥下也结合挡墙的维修，嵌入了一些水文化、水历史的内容。
1: 目前工程各项作业正紧锣密鼓推进，施工单位抢抓晴好天气，合理安排工序，确保在9月底如期完工。届时，这段堤防不仅是城市防洪的安全保障，更将成为串联金山湖、古运河风光带的重要滨水休闲空间。
2: 最近，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公布2026年第一轮国家环境监测网实验室能力考核结果。镇江市生态环境监测站水中总氮、硫化物和氟化物三项指标全部一次性通过考核，均获满意评价。在未来3年的资质认定评审和系统内持证上岗考核时，上述项目可免于现场考核。国家环境监测网实验室能力验证是监测机构技术实力和数据质量的重要方式。镇江市生态环境监测站高度重视监测能力建设和数据质量，常态化抓实监测全流程管理，技术人员对照相关技术规范逐条落实标准规定，紧盯仪器校准、试剂配置、实验全过程质量控制等重要环节，扎实做好各项基础技术储备，以日常系统化的规范运维夯实监测工作基础。在能力检验考核过程中，技术人员完成样品分析、数据处理、数据报送工作，全过程严格按照质量控制要求进行，确保数据精准有效。
3: 前天，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户镇江高新区高新智股，成为入驻该园区的首家综合证券服务机构。这次合作标志着镇江高新区金融要素集聚迈出实质性步伐，也为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新兴。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3: 早间的7:23，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前天晚上，原创音乐剧《大田》全市巡演第四站走进丹徒，在我市南山剧场精彩上演。记者杨静雅、张文兴报道。
1: 丹徒区各镇、街道、园区及行政村、社区负责同志、区级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各级两优一先代表、农业工作先进代表、道德楷模、劳模代表等共同观看了演出。原创音乐剧《大田》聚焦三农主题，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为原型，讲述了他60多年扎根田间服务农民的感人故事，勾勒出一代代农科人

0: 接续奋斗的群像，演出在观众中引发强烈反响，掌声经久不息。丹徒区农业农村局机关干部赵新蕊：
1: 赵亚夫同志60多年扎根基层，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深深打动了我。作为农业农村系统的年轻干部，我们要以赵亚夫同志为榜样，脚下沾泥土，心中装农民，走进田间地头，把农业政策和技术实实在在地送到群众手上，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0: 丹徒区劳模代表壮强：
2: 2个小时看下来，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坚守2个字，赵亚夫同志用60多年的时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我深感榜样就在身边，也要在自己的岗位上脚踏实地，担当作为，用实际行动弘扬劳模精神，带动身边人一起奋斗。
0: 至此，大田全市巡演已完成句容、丹阳、阳中、丹徒4场，接下来将力争实现全市巡演全覆盖，将赵亚夫的故事传播给更多观众。
3: 在希望的田野上，
4: 眼下句容边城镇的黄金百香果抢先上市，果香四溢的种植园里，缀满枝头的青蜜九号迎来丰收，为夏日乡村添上一道甜蜜风景。记者殷沙琛、林欣欣报道。
3: 走进绿源生态农业的种植大棚，只见绿油油的藤蔓下，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百香果挂满枝头。句容是绿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磊。
5: 它这个底部这边稍微有点转黄，其实我们就第一个可以判断它熟了。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手去捏一下，如果它已经软软的，可以捏得动了，那它这个就是达到一个8-9成熟了，我们就可以采摘。
3: 石磊介绍，青蜜九号以口感清甜著称，很受市场欢迎。去年试种成功后，今年基地将种植面积从

0: 孩子们分组围坐，将纸浆倒入水中，加上造纸胶，用小勺仔细搅拌，再均匀地铺在网框上，点缀上干花和亮片后，一张张独具创意的花草纸作品渐渐成型。暑托班学员叶莹佳：
1: 老师说古人造纸比我们今天的方法还要难得多，我今天造的纸虽然看得有点薄厚不均匀，但是我想把它当书签来用，以后每次看书也能记住纸来的不容易。
0: 暑托班教师王楠：
2: 以前跟孩子说节约用纸，他们可能没概念，但今天从打浆到铺网全程自己动手，才知道造一张纸要费这么大功夫。这种从实践中感悟到的珍惜，我感觉比我们说再多遍都管用。
3: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4: 在以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年代，熬夜是个稀罕事儿。到了生活快节奏的今天，按时作息反倒显得很难得，很多人也因此患上了失眠。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介绍，真正一晚上都没闭过眼睛的人其实还是比较少的。从医学上讲，有以下情况都算失眠：一、晚上怎么都不能入睡，努力了30分钟以上；二、早上醒得特别早；三、睡眠质量下降，睡觉时一会儿又醒，一会儿又睡，一夜这种情况达到2次以上；四、跟不失眠之前相比，总睡眠时间减少；五、第二天精力不足，容易疲劳，老是犯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介绍，睡眠不是简单的闭眼躺，而是要真正睡得好。判断睡眠的好坏，主要看以下三个方面：睡的时间够不够，深度睡眠时间的长短，睡的是否有规律。从医学上来说，一个人正常在24小时内，如果能有6小时以上的睡眠时间，就算得上够了。但这只是时间上的保障，真正称得上足够，还有睡眠质量、睡眠结构的要素。高质量的睡眠至少要有90分钟以上的深度睡眠期，有规律是指入睡时间点相差30分钟以内，每晚睡眠时间长短相差低于1小时。每个人的作息时间不同，如果能保持规律的作息，晚一点睡觉也是可以的。简单来讲，睡眠好不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只要第二天感觉精力充沛，没有觉得不舒服，这样的睡眠质量就算达标了。如果长期存在睡眠障碍，一定要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尤其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人群，要及时到专业医院就医。
5: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
6: 再来关注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29，职教中心26，市疾控中心27，经开区办事处27，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中等，外出时戴好遮阳帽、太阳镜和太阳伞等，涂擦 SPF 指数大于15 PA 加的防晒霜。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路上的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宇树科技登陆 A 股市场，王星星身价超1000亿。
4: 刚果金埃博拉病例超过5000，世卫组织维持警报。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41，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我是路飞。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昨天，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
2: 避免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动缓退态势，预报将于8月底降至4.2米左右，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太湖及周边河网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叠加风浪影响，堤防出现风险增加，加之后期可能有台风登陆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
3: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多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厄尔尼诺分为厄尔尼诺现象和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现象是发生在热带太平洋海温异常增暖的一种气候现象，大范围热带太平洋增暖会造成全球气候的变化，但这个状态要维持3个月以上才认定是真正发生了厄尔尼诺事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括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多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设4个展区，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加应用场景，集中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覆盖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将亮相博览会。
3: 昨天，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登陆 A 股市场。开盘当天，公司股价报每股1100元，较发行价暴涨629.44%，总市值一度突破4449亿元。尽管午间收盘时涨幅

0: 收窄至48.12%，股价回落至每股883.87元，但总市值仍维持在3575亿元高位。这一表现使公司董事长王星星以直接持有21.44%股份的身家跻身千亿级富豪行列，成为90后企业家群体中的新晋首富。
1: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了解到，该院最近经依法审查，对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17人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
0: 暑运以来，铁路客流持续升温，北京铁路警方针对辖区夏季违法犯罪活动规律特点，自7月起开展为期100天的夏季攻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猥亵、侵犯他人隐私、醉酒滋事及盗抢骗等违法犯罪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处各类案件650多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70多名。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截至8月10号，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这条连接中国与老挝的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当前，中老铁路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多家外贸经营主体，承运进出口货物品种3900多种，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据新京报8月16号报道，赵先生在航旅纵横支付171元预定了接送机服务，页面显示车型为红旗 H5。 第二天上午上车前，车辆被更换为配置更低的东风风行 S50。 司机坦言自己是顺风车平台注册的个人车主，本单车费仅63.8元。171元的订单层层转包后，到司机手中仅为63.8元，超过100元的价差在层层转包中被截留。航旅纵横的做法是把接送机服务外包给第三方服务商，自己只做信息展示和交易撮合。消费者看到的是航旅纵横接送机，信任的是航旅纵横这个品牌，支付的对象也是航旅纵横，但最终的服务却来自一个消费者不了解、不信任、无法追溯的第三方。在这起航旅纵横专车转包事件的相关新闻评论区，大量网友结合自身出行经历发出质疑和吐槽。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3: 网友非常准老用户说，我在航旅纵横上订过不下10次接送机，一直觉得背靠民航官方平台肯定比外面陌生平台靠谱，这次看到新闻惊出一身冷汗，原来我花的专车钱说不定好几次坐的都是顺风车。网友法律人赵某某质问，要是真出了交通事故，乘客受伤了怎么办呢？到时候航旅纵横说自己是中介，服务商说自己没运力，顺风车司机个人赔不起，消费者找谁维权去呢？网友民航爱好者阿明表示，航旅纵横之前在我心里一直是民航版12306的存在，现在为了赚接送机的差价，把自己